0: 一起来互动。刚刚呢有朋友主要是咨询在这个塔山湾这一路段，塔山湾这边呢因为早晚高峰这边路面还是比较宽，但是有的时候一旦遇到这个拥堵的时候呢，这边的排行压力就比较大。目前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反馈给了相关的这个辖区大队再进行核实了解。那现在呢在万源这边基本呢车流量都是比较稳定的。东坝的话呢大家注意，第一个就是08幺道口沿线劳动大厦，第二就是我们在这个东坝的河阳路，也就整个呢现在看到人防小区连接在下方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排行压力比较大，就整个棉谷路啊通往这个金贝尔这边看到了有一波的缓行，河边路段还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居国路的话目前老鹰嘴桥面还是比较畅通的，不管你是东坝往南河还是反方向行走的话压力都不大。我们再说一下南河，南河过来的话呢现在南河的话飘红的路段不多，主要是缓行路段有一波，第一个就是南环路，第二个就是万江眼科医院，包括整个呢就是海口路前方十字路口南河锦绣这边沿线在周边的兰州街这些都有一点点的影响，就通往玉树家园这边大家注意一下。老城的话呢主要是财神街和蜀门大桥这两个点位的高峰压力会大一点点，其他上下河街黄泽大桥二元大桥都没问题。那今天呢詹凤路这边沿线在云盘梁附近啊这个坡坡这儿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提前做好减速。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关注整个呢周一早高峰的第一档路况，那目前呢依然在高峰压力当中，预计会在8:30之后才会逐步的下降退温，所以朋友们一定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首先来关注昨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全国共有1290万人奔赴考场，多地出台措施静音降噪，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再来关注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还有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啊等等一些，那么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办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再来关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那么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万亿美元。目前呢，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10个月处于3.3万亿美元之上，并创下了2015年11月以来的规模新高。好了，再来关注昨天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携带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万岁。

听我们节目，这里是陈德文的松上里上班娃娃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不知道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早要得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朋友在抖音直播间啊，就在说这个为什么是吧，这个塔山湾这么堵车，说好像是塔山湾在弄山坡是吧，在弄那个山坡在修路，说导致这边是吧是有点堵车的。就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注意了，经过塔山湾减速慢行，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好不好啊，也不要拉班哈，也不要拉班。来，我们继续来说嘛，是吧，早上的时间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一起来拜谈一会儿。是吧，有朋友在说啊，峰哥啊，这个到了高考的时间，你紧不紧张？我紧张啥呀，我紧张啊，是吧，我都考过了是吧。那人生中的考试呢多了去了，高考哦，这是人生众多考试中的一环，那么后面还有很多考试呢，同学们，是吧，只是这个阶段的考试啊，这个算是归纳总结了是吧，啊，那后边还有很多呢是不是，所以说人生呢很长对吧，看开一点啊，包括你考试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没得必要的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现在来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车子广播都在为大家这个直播当中，就大家伙啊，如果说有想法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帮我们整都是可以的。来了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我觉得没事呢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一下是吧，或者关注好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头是不是。来，给大家说一下，本周六月四号，也就是本周三，啊，我们的这个一把手接热线又来了，是吧？很多朋友都说，峰哥这个礼拜是哪个啊？我在这儿给大家说一说啊。来关注天使我才啊，发了消息说，祝高考学子啊，这个金榜题名。哎，的确，的确是我们这个一直在发祝福。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祝福想说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这儿出来嘛，对不对？咱们一起，好不好？为他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备考、复习、休息、考试的环境，是吧？当然，有什么祝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啊。那我们继续来说。朋友们，你们是不是经常被身边的一些小事困扰？比如说啊，像这个街道占道经营啊，拥堵出行啊，深夜施工啊，噪音啊，彻夜难眠，还有这个餐饮油烟刺鼻扰民，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啊，还有这个工地扬尘环境污染啊，门店招牌破损啊，这个存在安全隐患，这些常在街头巷尾关乎城市颜值、影响生活质感的民生烦心事、糟心事、糟心事啊！专属直达反馈渠道来了啊！不用你们反复的跑队啊，也不用多次的投诉。那么这个礼拜啊，专属城管专场啊，直面民生，现场解答啊，闭环督办。六月四号，本周三的下午3点到4点半，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啊，零纪律倾听了市民心声，面对面回应群众关切，实打实解决城市管理各类问题。本次一线专线呢，这个聚焦啊，这个城市管理全领域，涵盖市民日常高频难题，有任何的问题困惑啊，建议都可以来反映啊。大到城市环境治理、营商环境优化，小到家门口的细微民生难题，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啊！两种方式可以直通一把手啊！没时间打电话，怕现场表述不清，是吧？你可以发送编辑消息，编辑好了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当然，记住后面一定要最好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要注意了啊。或者是你拨打3281048提前我们反映问题啊，再或者你说到了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半，你直接打12345也可以。但是我们提醒各位啊，你现场打12345有可能会占线，是吧？有可能会占线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各位还是提前反映。比如说这个事情，我就要反映一下了，是吧？你要峰哥是吧？住在那个雪峰里面，是吧？那个欧锦城那边不是有夜市嘛，对吧？啊，大家都晓得嘛，现在这个夜间经济很好，但是就有个问题了啊！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老板儿，是吧？这个小摊啊、小贩是吧？以及呢，有些在住在这周边的人啊，

一到了晚上他们觉得好像没哪个管了啊，占道经营一大堆是吧，直接把道路都占了一半，尤其里面卖水果的车啊，直接把道路占起了啊，这个包括停车是吧，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嘛，到处都是乱停乱放的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是得好好的反映一下是吧，啊，如果说大家如果有啥子这个想反映的问题啊，欢迎大家能够编辑信息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拨打电话3281048，哎，都是可以来进行翻译的啊。大家注意哦，本周三的下午3点到4点半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反映出来啊。继续来说，来我们继续来拜。

伸手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好嘞，来来来，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地球蛇啊，有些这个车子还是比较的多啊，请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塔山湾这边晓得啥个意思，好像是在修坡，这个路啊就占了一些。但塔山湾双向啊，每天早上这个上下班是吧，都还是比较的堵，车辆比较大啊，所以说的是希望大家耐心点，不要着急啊。我们来摆下龙门阵嘛，时间也就过去了，是不是？来，今天早上还是那句话，给他摆下高考的事情啊。这两天我们都来摆这个嘛，对吧？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摆下今天的话题讨论，一起来说一说，好吧？朋友们，我们稍后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雨峰收到了。周一朋友们早上好，8:16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早高峰的路况。刚好呢，今天呢恰逢也是在我们高考的第二天在进行时，此刻呢咱们广元城区呢车流量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是呢可能部分的一些像红绿灯还有呢易拥堵路段啊，稍稍会有一点点的起伏。那丫丫呢接下来呢也会带领大家呢一起来详情了解。那目前呢要提醒大家，城区呢咱们啊从这个昨天开始，这个高考周边呢有部分学校也进行了交通的路段管制，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那管制时间呢主要是早上的7:30到11:30，然后下午呢从1:30到6:00，主要是避开广元中学、外国语学校、万达中学还有职高这几个考点。那也希望各位朋友用我们的耐心，然后呢相互之间啊配合理解一下，给我们考生呢制造和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那目前呢城区呢有些这个考场的车队已经出发了，所以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也可以相互之间礼让一下，稳住方向盘。咱们接下来呢具体来关注一下万源这边呢没有什么问题哦。现在呢万源这边只是有一个地方出现了这个擦挂事故，在哪个地方呢？就万隆路，万隆路的优山郡幼儿园门口这边啊，沿线的

0: 那有一波的排队车流，这边呢，咱们的交警同志也在现场进行疏导，所以我们耐心配合一下。那在此呢，通过这个事故也提醒大家，早高峰打高峰一定要淡定一点哦，朋友们，车速放慢一点点，不要就是太急了。有时候越急的话，这个距离之间太过于亲近啊，就容易啊发生这个擦挂。然后说一下东坝。东坝的话呢，河边路段没问题，包括今天整个曲国路、主干路，就绿洲东路这边都是挺好走的。现在呢，东坝这边值得点赞，以及呢，秦台广场前方沿线赛格大厦往老城走的话都是没有问题。南河的话呢，也持续在推温下降，现在南河这边呢只是排行在海口路这边，就是通往玉树家园、兰州街周边呢有一点点的车流。老城的话呢也基本稳定了，老城呢现在呢只是在哪个地方呢？财神街，我们注意一下沿线南街。第二个呢就是嘉陵广场周边，也就是。这个新华街和嘉陵广场这边啊，小西街沿线的话有一点点车流。目前要上下河街、黄泽大桥，包括主干路这边看到大华，还有呢就是经过我们的蜀门市场东街，这些都没问题。然后就是排行在中心医院、锦巷子，大家呢把车速放慢一点点，然后配合咱们医院的工作人员缓慢通行。再次呢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早高峰呢也从8点到8点45分，每个时间段15分钟呢，亚亚都会带领大家来刷新一下。现在还没有完全退温哦。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稍后再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向。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19，马上20了，是吧？欢迎大家能够咱们的光哥路况之后继续回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冯哥一起来摆哈龙门阵。来说一说，哎，今早上的话题讨论啊，大家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好不好啊？哎，很多这个高考生啊都憧憬着这个大学，说大学跟高中是不是一样的？听老师说大学没得哪个管我，大学我想哪么哪么，对不对？只有是吧，我告诉你啊，同学们，你们被骗了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说一说啊，尤其是学生娃娃些啊，这个读高中与读大学的区别到底是啥子啊？举个例子啊，读高中与读大学的区别，首先第一个就是高中的时候啊，是一个班级一起耍，是吧？大学的时候呢，大多数是一个寝室一起耍。高中的时候呢，同学都在课堂上；大学的时候呢，同学都在游戏里。啊，读高中的时候呢，起床了不代表睡醒了；读大学的时候是睡醒了不代表起床了。哎，读高中的时候，哎，是我知识的巅峰；读大学的时候，是我文化的低谷。读高中的时候钱够用，瞌睡睡不醒啊；读大学的时候瞌睡睡得醒，钱不够用。读高中的时候摆龙门阵说，哎，上课了先不摆了啊；读大学的时候摆龙门阵说，下课了先不摆了啊。读高中的时候啊，不准耍朋友，对不对啊？你们发现没得啊？都不准耍朋友，早恋嘛。说，哎，你好好学习，考大学，大学时候再说。读大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耍不到朋友了。读高中的时候，班上的狗粮呢都是偷偷摸摸的发啊。读大学的时候，狗粮都是啪啪打到脸上。读高中的时候，一天到黑很害怕的事：早上考啥子，中午考啥子，晚上考啥子，对不对？以前高中的时候考试很多啊。读大学的时候，一天到黑最怕的是早上吃啥子，中午吃啥子，晚上吃啥子。啊，而且有的时候读高中的时候，感觉啊，忙的是理所当然，对不对？啊，高中嘛，繁忙一点很正常。读大学的时候，感觉忙的不知所然，是吧？其实不管是大学还是高中啊，都是我们人生最精彩的时刻。是吧，你们这些这个小娃些啊，要好好的珍惜啊这宝贵的财富，真的不要给人生留遗憾了，是吧？高头这几条小妹说的准不准啊？是不是你们念过大学高中的样子啊？是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峰哥啊，我没有上大学，这是一辈子的遗憾。那、啊、我都认真的感叹的时候啊，我老公安慰我说啊，没关系，你没有上过大学，是吧？啊，你上是吧？啊，还有很多嘛，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身为一个初中毕业的高材生啊，我提了你这个话题之后，感觉还是幸好没考上高中。要是考上高中，那以后上大学啊，这个样子咋个整了？是吧？还有咱们朋友在说，读高中坐车坐半小时到家啊，从半个月放一次到一个月放一次。读大学坐飞机2小时啊，暑假结束排寒假，都是这种，是不是？走，尤其是在外地上学的啊，这个朋友们正儿八经的啊。所以说你觉得是吧，好奇这个大学，我们从小到大都是，是吧？小学的时候说，哎，你以后考上初中就好了，是吧？考上初中之后呢，啊，老师又说你考上高中就好了。考上高中之后呢，又说你考上大学就好了，是吧？考上大学之后呢，说你以后毕了业工作你就晓得了，是吧？啊，一路都是这么过来的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流浪书生，给我拍了个视频，但是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我看不到视频啊，兄弟。啥子情况啊？啥子事情？地点是吧？在哪里发生了啥子？是吧？给我来说一说啊！来，我们再来说，再来吧。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了，明天再考一天就高考就结束了，是吧？真的就是那么快，慌的哈子啊，又是一波毕业生了啊！随着高考结束，大学慢慢放假，是吧？这个暑假工这个词啊，又出现在了无数学生娃的脑壳中，是吧？
晓不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念高中的时候，高中一般不得啊，就念大学的时候，或者高中毕业了，是吧？你们要不要去打暑假工啊？啊，我很想问一下大家，因为冯哥以前我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本来想出去耍的哈，被我妈那哈逼到去打暑假工去了。说的好听说让我体验生活啊，是吧？让我感受一下赚钱不易啊。冯哥的确也是去了啊，也感觉到了这个的确赚钱不易。为什么？冯哥去某个地方去上了一个月的班啊，反倒是啊，工资没有这个扣完工资之后，自己还倒贴了1000多块钱。是吧，真的这样子。来关注咱们的公交啊，感谢公交送的小星星啊，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学一下，是不是抖音直播啊，在里边来点锁关注都是可以的啊。那么说暑假工啊，当然作为过来人哈，我真的要劝各位同学们啊，就是在家庭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况之下，就不要去打暑假工了啊。好了，不说冯哥这是啥意思呢？为什么不打暑假工啊？我说因为你工作了啊，你工作了之后有打不完的工，人家相信我，有打不完的工啊。所以说我如果重来一次，冯哥高考结束那个暑假我别别要去，先哎把我们的这个啥子啊，这个驾照先考了，是吧？因为冯哥以前念书没有考驾照，我是工作之后考的，工作之后考驾照真的好恼火哟，又要上班，又去练车，是吧？的确有时候，哎，分不开身，啊，尤其像这种，高考毕业之后，这个暑假啊，完全就是耍，躺耍，有没得暑假作业，想把这个事情搞定，然后就给我耍，想到哪儿耍到哪儿耍，哈哈，是吧？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啊，一笑奈何，我们的公交在说啊。明天早上看见双儿老师还有英子老师也来了吗？不敢多看。打错了是不是？咋个明天早上都来了？是吧？你说今天早上吗？昨天早上哦啊，哦昨天哦，昨天是我们的这个高考第一天，1048也没有停歇，声音开玩笑啊，我们的1048也是出校的啊，也出校的，在现场啊，采访咱们的这个学子家长是吧，等等一些啊，这个大家看到我们的视频没得嘛，是不是啊？这视频发出来了啊，是吧？啊，还有朋友在问，他说广元工农到朝天今天限行吗？啊，帮你问一下啊。

感受今天。好，来继续来半夜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着峰哥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嘛，是吧？关注咱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摆一摆啊。同时，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祝福的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啊。来，继续来摆今天的话题。为什么说建议大家不要这个在暑假打暑假工啊？因为你以后上班了，真的有打不完的工，真的。听过来人一句劝啊，如果你满了18岁的话，是吧？必须打暑假工，真的要抓紧时间把那个驾照考了。峰哥正儿八经是工作之后再考的驾照，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陆陆续续啊，这几年才拿到我的这个驾照。真的到最后一刻，我那个驾照本来都快过期，就不是驾照过期，就是我交的那个米粒啊，都快过期了。啊，我记得当年是3年嘛，爪子，到最后一刻我才把那个驾照拿到手啊，正儿八经的兄弟们啊，所以同学们抓紧时间了啊。还有第二个，是吧？有朋友在说，峰哥，我当时高考之后就想着打工，别的同学呢去考驾照去旅游。啊，我赚了这个米粒的美滋滋，结果现在钱没得了，也没有旅游驾照，也没有，是吧？真的，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啊，趁到现在还有寒暑假，你多出去旅游走一走，看一看。以后工作了，啊，你望穿秋水，你才几天的年假，正儿八经，你想我们现在上班了，是不是？也就那么几天年假，其他时间想请个假，我跟你说，真难遇上今天啊！关键是还要扣你的钱，你请假，我跟你说。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
1: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精神的早晨。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1048实时路况。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丫丫。
1: 好的，雨峰，朋友们，来到8:32了，半点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路况哦。今天周一啊，路况呢还是很不错的，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开启一个活力满满一天，迎接我们新的一周好戏。

0: 当然呢，我们现在看到，部分的一些考场的车队已经陆续到达考场门口了。咱们呢，今天很多司机朋友在路上呢，都是我咪咪让，值得点赞。现在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目前外面这边没有什么高峰压力了，朋友们都可以优选自己的身边较近的路线。然后东坝的话呢，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翠屏路这边啊，我们稍加注意一下。还有呢，就是在前方的嘉陵市场这边，新民街沿线有一波的车流，我们相互之间呢，我咪咪让，因为那里面那条路呢，路面是比较窄的，有的时候可能错车的话就会引起这个积压。然后河边路段呢现在没问题，整个滨河北路从这个滨江国际一直到前方的这个秦台广场这边沿线都是一路畅通，包括南河的车流现在呢也是相当给力的。早高峰的时候呢，在这个玉树家园以及呢海口路这边呢有一波，现在呢已经看到也推温到屏风了。整个呢老城的话呢现在压力也不大，不管你是要走河边还是要走我们的主干路，包括呢穿梭在里面北街南街还有政府街啊，现在呢逐步都在下降车流，已经都恢复到屏风时段。不过呢安全这根弦丫丫建议大家依然是不能够放松的，咱们不管早晚高峰还是屏风时段，仍然也要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戒，然后车速啊放慢一点点，依次有去排队就好了，清点好刹车，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
3: 上班万岁！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35，欢迎大家能够在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再继续拜啊。刚才来乖乖问了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广元公路到朝天说今天行不行行啊？我们刚才问到了咱们的交通同志啊，说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1点啊，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1点，广元公路到朝天怎么是限行的啊？那么除开这个时间之外呢，别的一些路段别的一些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提醒各位啊，广元公路到朝天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1点。啊，这个时间段是限行的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陈先生说，啊，这个啊，啊，他说学长陈茂超啊，寄予茂县各位各校26届的学子啊，提笔如愿，升学顺遂啊，圆梦名校啊。好的，好的，感谢。再来关注咱们的朋友再说啊。他说直接保送进的这个西南民族大学藏语系啊，你给我说过了啊，有点炫优秀来了是吧啊。啊，好，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乖乖啊，就是刚才我们问到的问题呢，就是说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1点这个时间段是在限行的，但是除开这个时间段之外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希望你能够了解啊。都好的，我以为高考不限行，还是一样的限行的。好，来来来，继续来说，朋友们，马上啊，我们这个高考今天完了，明天完了就结束了，对不对？即将迎来的中考，中考完了我们要抓，我们要过端午，对不对？那么这个端午节要吃粽子，吃哪家的粽子？肯定要吃我们金贝儿家的粽子，对不对？金贝儿家的，哎，这个粽子真的是种类繁多呀，挑到你眼花，味道是真的可以啊！真的，首先第一个，他们最招牌的一个这个粽子叫鲜麻香肠粽。啊，我相信我们不少的广元朋友、广元市民都吃过，对不对？味道真的巴适，而且每天很巧。

啊，稍微切晚一点可能买不到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是吧，还有像今年新推出的藜麦种、吴红种这两种种子，是吧，也不错。包括他们这个川味的种子，像坦坦肉种啊、腊肉种啊、啊这个牛肉种啊、啊还有啥子酸肉种等等一些啊，还有其他一些口味，大家可以去自行去进行去买啊。就是他们这个所有的门店啊，就是金门的门店里都有卖，有散装的，我觉得可能几个尝下味道嘛，觉得可以呢，再多买一点嘛，对吧？价格也不贵啊。有散装，有礼盒装，当早餐吃。这两天我身边有不少朋友，是吧，都买了一些这个种子当早餐吃了，对吧？如果觉得一个味道稍微吃清淡的人，你就去买这个吴红种和这个藜麦种。你喜欢像川味的，你要买川味种子啊，非常的这个不错啊，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来，继续来说，刚才摆那个话题还没摆完，对不对？就朋友们，你们尤其是同学们啊，还有我们现在已经毕业了工作这么多年的兄弟们，就你们以前高中毕业之后，或者说你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打过暑假工？是吧，大家可以这个分享一下，说一说你们当时是干啥子，有没有赚到，是不是，我们来说一说嘛，对不对啊。我反正不咋个建议现在的学生出去打暑假工，还是那句话，就是等你工作了之后，有你打不完的工啊，早把你打不完的工啊。但是超多不说嘛，峰哥啊，现在有些企业或者说单位招人了，他看你工作经验，是吧，你说你不去工作也不得行，是吧，要去这个工作一下，是吧。反正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嘛，你去学点啥子也可以，游泳也好，乐器也好，跳舞也好，但是千万不要窝在屋头，正儿八经不要窝在屋头，人生再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三个月了，兄弟们，是吧。啊，我一直都说嘛，说高考毕业之后的那几个月，是不是，那是真的是很舒服，又没得暑假作业，就等到大学开学，是吧，这段时间正儿八经人生中没得第二个这个假期了，是不是，真的是。来关注咱们的乖乖啊，给我们送的小星星，感谢感谢感谢。哎呀，你不用给我们送东西啊，是吧，哦，这是我们的这个分内事儿，是吧，就大家问问题我帮大家解决嘛，对吧。啊，这个大家注意啊，也顺便给咱们提醒一下啊，工农到这个朝天限这个限行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中午的十一点啊，九点到中午十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再来说啊，一个朋友在说，峰哥真的啊，这个生了个眯眯眼，他说我一直无比羡慕别个双眼皮，当时呢想到趁暑假有一大段的时间可以慢慢的休养啊，于是我很勇敢的去割了双眼皮，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这是我最不后悔的一个决定，是吧。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峰哥，我高考完了的假期啊，被我妈摁着做了近视眼手术啊，不光永久的摘了眼镜，而且眼睛大了很多啊，人呢也跟着有自信，变得好看。现在呢，我无比的感谢我妈，是吧？各位加油，这个高考生、大学生的叔叔阿姨们啊，这是为了你的儿女好啊啊！我还是劝你们赶紧，是吧？趁现在赶紧喊他们去耍朋友啊啊！大学生的时候，不然以后出来工作了，你会晓得要脱单真的好难了啊，是吧？真的是啊，这个很难受，这很难受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如果实在想去打暑假工的话呢，咋个办？那我给你几个忠告啊。第一个，成绩好点的学霸，不要浪费你的智商巅峰时光啊，打工不如去做家教。第二，打工啊，尽量去哪儿呢？我建议大家尽量去那种大城市，是吧？这个北上广啊那些地方，是不是？哦，钱也挣了，你世面也见了啊。第三，啊，这个最后一点。也是重要的一点，切记尽量不要给亲朋好友打工，是吧啊。这个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是吧，也是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作为国来人，你们有啥子建议给高考生还有大学生的，是吧，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山里人，愚公移山啊。你们俩这是冤家呀，这两个听众就是才进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一看这名字，上一个是愚公移山，第二个山里人，早知道你过去追他出来了，他把你山移走了，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龙游天下蓝花花啊，感谢大家。

大家能够来到咱们直播间啊，摩的斯来可以电视关注，尤其是没有关注的朋友啊，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咨询，说峰哥啊，这个我妈那会儿呢很有先见之明，高考之后直接喊我去学的驾照，现在呢我也是十多年驾龄的老司机了啊，这个高考完了那个暑假，学习能力仍然在人生的巅峰，相信大家很快就能够搞定这个驾照考试。如果工作以后再去学，那真的不方便，是吧？还有咱们的卡特在说，峰哥，大学进入校园啊，就要开始了解你的专业就业情况，结合自己的性格爱好做职业规划，有机会出去打打工，见见社会，不要给亲朋好友打工啊。在这儿呢，过程当中啊，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这个暑假啊，把驾照考了，是吧？这个也很对啊。哎，的确啊，如果说像我现在要给大家来说一说以前的这个，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真的是这个职业规划真的要提前安排啊。我们那会儿正儿八经的念书的时候，就啥都晓不得，天天都晓得念书，好好上课，完全没想过未来，是吧？就完全没有想过，哎，我这毕业了之后我去干嘛？哪怕是到后头实习去了，马上要毕业了，是吧？这个脑袋里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这包括我妈那会儿，是吧？我老汉儿他也没有咋个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自己天天就是得过且过，过一天过一天，是吧？到后头慢慢的又发现，那个时候其实还好，我们那会儿，就业压力没得现在这么的大啊。虽然说那个时候也有就业压力，都说毕业等于失业嘛，对吧？但是现在这个就业压力就大得不得了了，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啊这个职业啊，这个一定要规划啊。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走了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出梦乡，车窗外面喇叭的声响。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山之城，
1: 康阳主驾，
0: 首选之城，处处皆惊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3: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亚亚。
4: 好的，雨峰，朋友们，8:46了，我们最后一档周一的早高峰路况哦，继续带领你们一起来看刷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的路况呢还是相当给力的，基本呢城区车流啊都还是在有序通行，除了在哪些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红绿灯处，还有早高峰的时候呢，在这个塔山湾啊这几个地方呢稍稍有一点点的缓行，那么大家呢也不急不躁，然后呢把精神打起来迎接我们新的一天。但是今天我们是高考的第二天，要给我们的考生们一起来加个油，希望大家呢都能很好的发挥。目前呢我们的考生们已经进入考场了，在这我们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今天呢上午的7:30到11:30以及下午的1:30到6:00，广元中学外国语学校、万达中学职高周边也会进行这个路段部分的管制，所以我们在行经的时候呢，像现在这个时间，也希望各位司机朋友一定啊不要鸣笛哦，我们呢给考生就是营造一个好一点的安静的这个考试氛围和环境。那我们接下来呢具体再来说一下，首先万源这边没问题了，东坝的话呢也持续在推温。

0: 南河的话呢，在那个海扣路那个地方红绿灯处我们注意一下。然后老城的话呢没问题哦，朋友们，整个呢老城现在呢也持续恢复到平峰时段，所以我们出行的朋友除了刚刚亚亚提到的我们考点周边我们避开一下，其他路段啊我们都是可以优选的，有任何路况我们第一时间一起来分享。那新的一天又开启了，希望大家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下午时段的5:30晚高峰路况再来陪伴你们。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49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哎，上班忙完事，我们正继续摆。马上我们端午节要来，朋友们赶紧看一下端这个金贝儿家的粽子，真的味道很巴适啊！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去金贝儿来尝下味道啊。金贝儿家的粽子种类繁多啊，你像我们的香肠粽啊、藜麦粽啊、哎、五红粽啊，还有川味的啊。像一些啥子坦坦肉粽、腊肉粽、牛肉粽、鲜肉粽等等一些啊，大家可以去买一些散的嘛，对不对？回去当早餐吃，我觉得都可以啊，这个价格也不贵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好，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刚才这个话题是吧？啊，还有一些朋友发来的消息，我们再来更新一下，看大家说的是啥子，就是大家有啥子建议给我们现在的高考生啊和这个大学生，对吧？啊，刚才有些朋友呢这个发来了这个关注啊，感谢大家。好，那么继续来说，这个朋友在说啊，暑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在法律这个允许范围内，上大学不是那么想象那么轻松的啊。另外呢，一些驾校学习时间比较长啊，趁高三暑假啊，可以先把科目一、科目二考完，对不对？如果快的过，也可以拿证的，也可以，是吧？现在是必须要学科试，你要疯过那会儿，是吧？我们那会儿就考试的时候，大家晓得嘛，都是没有什么课时的，那会儿就是刷题刷题，你刷的差不多了，你觉得可以了，你要去月考，啊，月考考完试，哎，过了又去这个科目二又开车，完了之后呢，你又去月考，来来回回啊，比较快，是吧？峰哥当时20来天就把这个驾照拿到手了啊。现在要学科试，可能他会久一点点，对吧？来关注啊，咱们的那个朋友在说，道峰哥，你说的太对了，以后大学会逼到你出去实习，考驾照加旅游，这个才是最好的，对不对？实在想实习，可以找家教或者是助教，啊，住一个也完全的够了，剩下的时间呢，自己就去耍，对不对？啊，还有咱们楼上吴大爷在说，峰哥，当年，大学暑假去打工，为自己买了部这个游戏机。啊，我也学的多好的是吧？如果不打工，家里面啊是吧？当时也没得钱让我出去耍，是吧？也是可以。包括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你说的在理啊。当年我上学的时候，也想趁着放假出去打工看一下，结果呢，我家里人就劝我不要去啊，说的是等你正儿八经上班了，你想耍都耍不成了。然后呢，高三毕业我就去把驾照考了。马上我跟你说嘛，广元各大驾校将会迎来一大波的学驾照的这个学子啊，真的是啊，旺季来了嘛，对不对？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大学进入校园啊，真的是啊，就要有这个先见之明啊，是不是？啊，有朋友在说，峰哥啊，想到去年高考是不是娃儿经历了暑假之后啊？啊，是吧？就真的就是那种。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你说的很对，千万不要去打暑假工，因为后半辈子有打不完的工啊，是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嘛，这对咱们高考生和大学生的一些建议啊。来，接下来来跟大家摆下的是今天的这个气温趋势，看看有啥子事情值得我们关注，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首先说一下的是10个月前呐，上海男子于某被辞退。啊，但是他一直不敢告诉家人，这每天呢都假装自己在上班。为了挣钱，他跟风炒股，把夫妻十几年积蓄亏光之后，又借了高额的网贷想翻本，结果债越滚越大。前几天呢，他发现一家这个。

景点啊，这个防盗窗老化啊，这个栏杆松动，便趁妻子回老家的时候凌晨撬窗进入了景点。刚进去啊，就触发了这个警报。他慌乱中啊，用砂锅和板凳啊，这个砸柜台啊，偷走了54件黄金饰品，啊，总价值近100万。警方到场之后，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刀具、手套。

现场的可乐是一个牌子，10个小时内，这个警方就把余某给抓了啊！事业、炒股、网贷，还有这个黄金、可乐，这个时代的要素都齐了。啊，你好，还有心情是吧？陪一个那个疯狂的可乐吗？是吧？如果陪，我建议垫垫最后啊，用主角的娃娃啊，怪主角让自己无法考公结束。是吧？进了体制也不要狂，不要看年轻时候啊闹得欢。最近呢、啊，上海这边的一个法院呢、啊，公布了一份离婚判决书，啊，以离婚开始，啊，移送公安纪委啊这个结束。原告呢是原国电集团副厅级退休人员王某，曾经长期的供职铁路系统。被告是原公安系统退休公职人员张某。啊，都年近七旬了。王某曾是张某的丈夫，啊，两人在1976年登记结婚，2007年协议离婚，但是当时呢没有分过财产，相安无事了十几年。直到2023年，王某起诉张某，要求分过两人名下14处不动产，啊，零零总总，一共是9870万，啊。这个官司呢一路从徐州打到了上海，庭上呢两个人开始互揭老底。王某说，前期除了这9870万啊之外，他离婚的时候及离婚之后取得的财产还有1000万还款啊，2500万啊退账款，3200万退股款啊，3000多万啊这个煤炭代理费，还炒股亏过6000-7000万啊。张某说，王某又是什么呢？啊，他现在还在北京、河南多地有房产，400万债权，数百万的理财信托，啊，账户流水3000多万。嘿，你们还真的是多才多艺啊！故事里果然写的对呀、啊，是不是？至于哪一句故事，大家可以猜一下。两个人可能也是感觉不对劲，啊，于是就申请撤诉，但是已经晚了。法院认为这些巨额财产明显和他们的收入不符，两人呢又说不清来源，驳回起诉，啊，这个案件移送了公安机关，线索移交了纪检监察机关，这两个新闻连到看百感交集、啊，是吧？有人万亿家财，是吧？这个欲壑难填，有人举步艰难，铤而走险，但是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只有股市能不论阶级啊，不看身份，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该亏都是亏啊。张小龙说，说的不对，我在股市挣的可多了，不是微信同名那位啊，是粉笔公考创始人张小龙。6月3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邀请张小龙讲座啊，开场前他临时说不讲考公辅导了啊，变成了 AI 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他让学生不要去考公，认为未来最有潜力的方向是炒股啊。他说最好炒科技股，更好的是炒美股，再好一点呢是带着全家一起炒股。他说自己用 AI 模型学习 AI 产业，用这个8000万现金全部买了股票，挣了5300万。私底下呢，这个学生无动于衷啊。张小龙急了啊，用 C 语言攻击学生。啊，你们除了混到体制内考公务员就混吃等死，是吧？也没有什么本事，就这么攻击别个。有人觉得他是拿同学当自己人，话糙理不糙啊，理糙不糙，你说啊。我倒是觉得他是想享受的是学生听到自己的炒股成果之后哇的那种崇拜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下面的同学们都是一脸茫然，是吧？咱也想挣5000万的，可咱没有8000万的成本呐、啊，本金呐、啊，是吧？8000或8000万本金，那本来就不是一个东西啊。那上了热搜之后呢，粉笔公考大量学员退款啊，这个股价大跌。张小龙发布道歉信，希望大家把我当一条疯狗放了啊，想必也是冷静下来了啊。说句西藏话，真正的成功是一种啊，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啊，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成功啊！好了，北京时间呢是来到了咱们早上的8:58。由于时间关系了，今天这个节目呢，到这儿要结束了。我们在明天
我看明天早上礼拜二嘛，是吧，也是我们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就与大家不见不散。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哈。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上午好，目前三大队辖区的各个道路上的交通情况都是比较良好一个状态，那么车辆呢都是比较小的一个状态，通行都完全没问题。那么主要还是我们这个长城几个施工路段给大家报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宝轮镇这个三江大道，从我们这个宝兴路至我们这个水电路口，那么这一段是一个施工路段，那么所以从水电路口方向往这个宝兴路方向的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宝兴路至水电路方向车辆只能由我们这个宝兴路四号柱进行一个绕行。那么另外在我们这个宝轮镇的这个紫南路这个四号柱至我们这个澳园大道这一段，那么也是一个封闭施工路段，那么所有车辆都只有单向通行。所以车辆经过这个地方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的，主持人。
1: 感谢警官们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宝轮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1: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6月7号至9号啊，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部分的落区与前区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昨天启动了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来关注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026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昨天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的一线，将考生送往考场。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连续16年送考。

0: 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1: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0: 朋友们好，又来到本周的礼拜一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3啊，继续由袁梦阳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每天上午9:00到10:00一个小时的你好司机。朋友们好，又是开启咱们新一天的工作了啊，这个时候呢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啊，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广元，也在我们的万源传媒中心啊，来为各位正在直播。各位呢这会儿时间哈，可以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咱们一起看广播吧，唠嗑也好，聊路况交通事儿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同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依然的也欢迎大家啊，咱们听广播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跟咱们互动起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今天是礼拜一，也是咱们高考的第二天，我们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咱们的司机朋友啊，如果是不接送考生的，请大家最好是哈啊，就是走咱们周边绕行一下啊，给咱们考生营造一个好的考试环境，好吗？今天呢在这会时间哈，公园天气是不是很舒服啊，这两天天气真的好安逸好舒服哦，天气哈真的用凉快来形容啊，今天大家是不是穿长袖了，反正孟老板你们如果看我直播间长袖是真气的，昨天把我冷惨了，你们是不是一样的，今天所以我说我要放聪明了，我不能再穿短袖了，真的哈这两天的天气确实用凉快来形容，但是咱们也得稍微穿一加一点衣服，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哈。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小猪哥，哎，上午好来打卡了，谢谢我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也来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请大家啊，咱们一起来分享哦。当然这会儿时间呢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哈，我们再次的也发出我们的就是静音让行守平安的倡议书，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全市各考点周边路段全程是静鸣喇叭，驾车途经全市各高考的考点附近，务必哈朋友们减速慢行，关闭车窗，杜绝鸣笛，不猛踩油门，不急促刹车，减少车辆的噪音干扰，还有咱们尽量选择公交、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缓解咱们考点周边交通压力，确实需要哈驾车出行的广大市民朋友，咱们可以提前规划路线，避开考点周边的拥堵路段，早晚高峰7:30到9:00，下午的14:00到15:00，尽量咱们错峰出行，不与送考车流抢道，还有呢咱们一定要规范停车，即停即走了啊，接送考生车辆服从咱们交警现场指挥，在指定区域内啊临时停靠的话，咱们即停即走，不逗留啊，不占道，非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周边乱停乱放，避免造成咱们交通拥堵啊，影响咱们考生入场。还有咱们考点周边的商铺啊、餐饮门店啊，请关闭高音喇叭，调低宣传音响，不喧哗揽客。建筑工地暂停施工，考试期间停止产生噪音的作业，广场舞、户外娱乐等活动暂时取消或是迁移，减少生活噪音，为咱们考生留一片宁静。再次也提醒大家哈，高考期间广元公安交警也会全程依然的哈坚守在岗位，严查乱鸣笛、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为考生筑牢安静的应考防线。那如果是各位哈遇到像这个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可以拨打0839-520-6789 520-6789进行举报，同时开通应急求助通道，考生如果遇到交通拥堵、证件遗失等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向路边执勤交通民警辅警求助啊，或是拨打120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啊，确实这个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下啊，也希望大家给我们考生啊，作为司机朋友好，作为咱们市民朋友好，我们也希望啊咱们一起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感谢。

壮哥，哎呀，我们的老婆老铁小王、芳芳，还有呢微笑，还有五点才睡王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上午好。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各位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中哈，也感谢所有朋友一起来和孟阳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哈。这两天除了跟大家关注高考之外，我们也提醒所有的朋友，高考期间啊，我为了缓解考点周边停车的压力，方便送考车辆停放，那目前广元城投智慧这边也是一言的在高考期间推出了爱心免费停助力中高考活动啊，咱们的各位家长朋友啊，在高考期间免费开放考点周边路边的泊位啊，仅供哈朋友们，请大家啊一定要啊注意一下啊，就是咱们最好是留给家长免费停放好吗？你如果是别说你今年你娃儿不高考，你把车位占起就没意思了噻，对吧？啊，咱们的仅送考生的免费停放点位哪些？第一个是广元万达中学、广元外国语学校、广元职高啊，这个事件哈，听大家是我们的这个高考期间啊，昨天已经开始回到九号，就是明天的24点啊，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这个呢是供咱们的家长可以在高考期间城区考点周边路边的泊位是免费供大家停放的，好吗？好，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各位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的1048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下面呢，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哈，朋友们哈，端午节的火车票已经开售了啊，朋友们，因为这个时间我看了一下子，端午节的放假时间下周19号就是就要放假了啊，本周咱们上5天班，下周上4天班，咱们就会迎来端午假期，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咱们整个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要有出行的计划的朋友。端午假期的火车票已经开始开售了啊！如果你们要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哈，请各位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是 APP 去购票就可以了。继续的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出行方面信息。哇，这两天还有一个事哈，也是引发关注，就是大伙呢非常关注的下川通道已经通车的好消息啊。前两天的时候呢，确实我看我的朋友圈，还有各种这个我们的一些朋友哈，都在发说，哎呀，终于通了，终于通了了。那目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由城铁工程总承包公司承建的雷州区中央森林康养大道下川广达铁路改造工程南北向主通道。已经具备通车条件，这两天应该我们师傅在那走去了哈啊，应该都看到，哇，终于通了。壮哥在说哪里通了，就是广达铁路下川，就雪峰那边一条路通了，因为这个路其实对于咱们大伙来说哈，都是在非常关注的。因为在改造前，这个下川铁路的框架的桥洞宽是仅10米，只能够容双车通行。早晚的高峰时段，你看有什么意义是吧？就很多朋友在说哈，哪个地方堵车了。这个工程是从去年开始，去年的10月份正式启动，即将既有的通道提升为双向四车道对称布局，设置了双向各7米的机动车道，两侧各配套了3.5米非机动车道和2米的人行道，人车分流，道路整体通行承载力、安全性和通畅性大幅的提升。而这次工程的施工亮点也很多啊，下线的那个也快了，朋友啊，转过下线那个快了，好像也是今年子，具体时间听我们节目好吧？好，来关注一下哈，目前，今年4月份顺利完成的原有的650吨的旧框架桥移除啊，2500吨预制框架桥同步顶进施工，在24小时铁路连续封锁窗口期间，一次性完成了既有铁路的拆除、路基开挖、旧框架桥移的一个移除，包括新框架桥的顶进、线路恢复等多项的关键工序，还实现了铁路运输和工程建设的统筹兼顾，也为后续道路的贯通奠定基础了。

确实哈，这个欧新城里那边朋友都说，哦，以前哈上下班毕竟这个路经常堵车，现在终于是通车了啊，确实走起来真的感觉也不一样了哈。那目前呢啊，整个工程哈，朋友们，因为现在支持的这个路通了啊，就是南北的主的一个主通道也通了，整体的工程啊是在七月底完工啊，七月底这边所有的这个路真的巴巴实实的给大家啊，所以呢也目前你看今天刚好是昨天一个高考，刚好高考也来临，咱们崭新畅通的道路也更加方便咱们考生出行啊，其实这个好消息哈，这两天很多朋友往这边走了，下川通了哈，因为除了这个路段之外，还有很多朋友关注下西坝的那个下川。下期的下川的话，我们呢，哎，我记得我之前好像也跟大家有说过吧，是吧？反正也是今年通车啊，倒的是好久通车呢，我们啊，就是也会通过节目，如果是有官方消息出来之后哈，有最新的这个之后呢，我们也会哈跟大家啊一起来关注的，好吗？好，感谢我们的刚哥，新宽。新宽还有英子呵呵，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哈，参与到节目当中。各位朋友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哎，咱们继续的来分享，一起来到我们的你好司机。各位朋友哈，在路上行驶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一起来通过我们节目跟大伙儿来关注和收听起来。马上呢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了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句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
2: 处处皆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
1: 英雄之城，
2: 安逸在四川，
1: 豪华在广元。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他们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

他们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继续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啦，再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到1048。

好了，来关注一下参与我们节目中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加蛋哈、芳芳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下面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今天有个出行的事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哈。今天是6月8号，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因为这个昨天呢，在18时发布的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今天6月8号呢，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停运列车有6趟，以确保列车的运行的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是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那其中重庆北站有5趟，重庆西站有1趟。重庆车站目前已经启动了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同时列车及旅客信息，制定转运的方案，保障咱们的旅客出行安全。

好，来关注时光不老说啊、来到我们的101.48，还有朋友嘉莹嘉代说雪峰有考场的高考吗？雪峰这边，主要是在教育园区，是在外国语，还有在广元职高有考点啊。雪峰这边的教育园区，比如说我们的外国语这边有考点，然后今年子还有广元职高，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广州万达中学有四个考点。所以朋友们哈，刚刚嘉代也在问雪峰的高考的考场，外国语、广元职高、我们的万达、广中四个方向。

好，来关注一下哈，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中哈，这个贾莹加蛋在问这个雪峰新安路这个事儿哈，这个不太清楚，我只有帮您把相关问题反映一下，是怎么回事？这个加蛋，您这样吧，您把您相关问题，刚刚说的雪峰新安路的这个问题，您发到咱们公众号，好不好？发到公众号，然后把您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们这边的，我们方便我们的这个记者跟您联系。对接一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大家有时候在给咱们反映问题说怎么样个情况，结果呢电话没留下，我们这边想细问，结果呢又找不到人，所以建议您这位朋友，您在我们的公众号应该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吧，加我们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来关注一下小金喜，还有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啊，这个朋友姜文雪峰城管大队的听话，我这边我最好您查一下，应该网上是有的哈，您最好查一下雪峰城管大队的电话，应该是很好查到的哈。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向咱们投诉的话，可以发到咱们公众平台上面，好吗？好，继续的和大家来关注咱们的交通事儿。下面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啊继续的来分享到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有朋友在说，孟瑶，我想问一下，驾照信息和身份证信息如果是不一致的话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情况的话，您是需要啊办理驾照变更换证才可以哈，因为根据咱们的有关的规定，行规定来说，第一个，在车辆的管理所辖区区域内，机动车驾照记载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发生变化的情况。第二个呢，是咱们申请时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属于第一款第一项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的驾照。那属于身份证明号码变更的，还应当提交相关的变更证明。那如果是有变更的信息，涉及像姓名、出生日期和驾照不一致的情况，需要在驾照的核发地车辆管理所去申请一个变更的换证。所以清楚了吗哈？因为刚刚有朋友在问说，驾照信息和身份证信息如果不一样的话应该怎么办，那孟瑶也给您做了一个分享。有任何关于咱们车驾管相关事，我们节目也都为大家啊提供服务和帮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分享。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广元想问一下工农到长天今天可以走吗？这边呢还是限行，朋友们哈还在施工当中，所以建议这位朋友大家，如果要往朝天方向走的话，建议您最好走高速是比较顺畅的哈。因为这两天很多朋友也往从那个公共道朝天的话，这边是限行路段不能走，所以你们最好是走那个高速啊，走起来比较顺畅啊。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在之前也在施工，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好吗？好了，在我们的节目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任何的这个信息，大伙儿呢继续的来到我们的1048，跟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有这个朋友来关注一下哈，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做自己，还有奔赴前程，难得糊涂，小惊喜，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进来之后哈，记得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因为我们节目不仅咱们有这个看广播的方式，咱们各大的活动也会跟大家同步直播，有最新的这个我们广元的一些活动哈，我们主播也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呈现，所以大家关注咱们1048绝对不后悔，好吗？好，谢谢大家的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中啊，感谢这个在公众号还有很多朋友陆续来打卡，谢谢大家。我们稍后呢马上也会进入我们的半点了，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8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哈。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管辖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 G5 京昆高速井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在此温馨提示广大狮乘朋友们，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不超员，不疲劳驾驶，不随意变更车道，自觉做到安全文明驾驶。如遇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0: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了，8点之后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32分，继续就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8点之后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目前城区路况信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目前咱们城区路段主要的一个位置呢是在我们的景巷子方向哈，西向东南街附近，目前有237米的缓行。还要呢来关注一下的是两个小土路段，兰州路北向南方向兰州街附近稍微缓行，奔月路上哈环城北路方向缓行是55米哈，以及新安路

方向东向西十七路附近有一个小的环形，目前咱们广元城区的各条道路哈是比较顺畅的，大伙儿呢都可以放心的行驶起来。今天呢是礼拜一，在本周礼拜三咱们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又来了，咱们大伙儿呢非常关注的一些事儿哈，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是否被一些身边小事所困扰，比如说咱们街道占道经营拥堵出行，深夜施工噪音彻夜难眠，还有餐饮油烟刺鼻扰民，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工地扬尘污染环境，门店招牌破损存在安全隐患等等，这些藏在街头巷尾、关乎城市颜值、影响咱们生活质感的民生烦心事儿、揪心事儿、糟心事儿啊，咱们本周礼拜三专属直达反馈渠道来了，不用哈反复跑腿，不用多次投诉，咱们的专属城管专场直面民生，现场答疑，闭环督办。在本周礼拜三下午的3点到4点半，将会是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会零距离倾听市民心声，面对面回应群众关切，实打实解决城市管理各类问题。哎，刚刚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在问哈？我看看，刚刚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刚刚加蛋，你在问雪峰城管大队的电话。我跟您说，你有相关问题，刚好本周礼拜三就是咱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哎，咱们的王凌云这边呢会做客咱们直播间，所以朋友们啊，刚刚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城管的这个相关事儿，本周礼拜三通通的大家，因为本次的热线专场每周咱们礼拜三都会有我们的一把手上线，所以本周我们将会聚焦城市管理全领域，涵盖咱们市民日常高频难题，有任何的问题困惑建议咱们均可以反映，比如说那些户外广告、门店的招牌，对吧？餐饮油烟、露天烧烤、渣土运输、扬尘治理、停车，还有单车秩序，对吧？还有城管执法服务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到咱们城市环境治理、营商环境优化，小到家门口的细微民生难题，渐渐会有回应，事事有着落。没时间打电话也没关系，怕现场说别说不清楚的，咱们有渠道啊。节目时段直接可以拨打12345或是0839-3281-048，现场连线城管的一把手啊，实时沟通，及时答疑。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有关的问题，这个时候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相关的问题，我们这边正在收集各位的问题，您有具体问题，详细的这个地址、本人联系方式，通通给我们发过来啊，这边方便我们跟进，好吗？转交之后核实处理，跟进反馈。啊，我们经常会说哈，干净整洁的街巷、安静舒适的环境、规范有序的秩序，是咱们所有广元市民的共同期盼。但我刚刚就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刚刚呢，我们的这个七师傅给孟阳发了个信息，因为我们在上周，我整天看这个事情之后，我整天相当无语。因为上周我们的这个民生会，我们的帮姐英子专门到现场去了这个雪峰的，就是教育园区那边的那个枝叶里。就是你知道每一年我们那边的枝叶里开了一个花超级好看，但是我们上周我们的帮姐专门到了现场，就会看到很多的树枝已经被压坏了，原因啥子？很多朋友跑去摘那个李子吃，朋友们，你们缺那颗李子吗？我想说，对吧？这个城市环境需要咱们每一个人爱护，你会把你家门口的树枝搬得断断断的吧？肯定不会吧？所以咱们城市的每一个环境都需要咱们每一个人去爱护。刚刚我们的七叔叔说，孟老板给你看一个情况，居然之家这河边绿化种植了很多的这个红叶梨，现在这个果子成熟了噻，好多的一些老年人、年轻人爬上树上去摘，有些树哈都给人家压断了，太危险了。朋友们，您说这个情况，你说我真的是，我们上周也才跟进这个问题，结果到了这一周，你看。还是有朋友哈，不顾那么多，把我们城市的这些种的这么好看的树儿压断了，就去为去吃一口李子，有没有必要呢，朋友？所以我们希望哈，咱们的这个街巷也好，咱们的城市的这个绿植也好，都希望咱们每一个人去爱护它，好吧？我们再次呼吁大家啊，不管是雪峰大道的那边的枝叶李哈，还是刚刚这个七师傅说的居然之家这边的这个红叶李哈。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去爱护它。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哈，朋友们，
你们就

把视频给我们发过来，发过来我们这边进行曝光。我真的每次看这种事情好气愤，宁愿直接把那个视频相关视频给咱们发过来，好不好？我们这边毕竟有咱们的官方抖音号啊，这个不文明行为这个时候确实是应该曝光的时候了哈。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哈，爱护我们的城市环境，不管是我们这两天这个果子也好，还其他的也好，都应该好好爱护。那明年子你看那个整个那个树枝弯弯扭扭的好看吧，是吧？这是供咱们观赏的，朋友们啊。好，继续的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这个信息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朋友们，来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1048啊，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下面的节目当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有任何的不文明行为，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跟孟瑶我们一起来分享。下面时间哈，这双龙门准备起来哈，朋友们，刚刚说到这个事情说完之后，我真的是一直有点这个感觉，哎呀，真的是哈，无语了，无语了，真的是哈。如果下次大家看到我们广元有些朋友哈，在那个驴子上去摘啥子红叶梨啊、枝叶梨的哈，朋友们都统统把相关视频给他们发过来啊，好吗？好，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哈，继续的来分享到我们的1048。哎，这两天这个事情哈，也许也确实引发关注，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哈咋回事。就是我觉得也是很无语的，一个朋友坐高铁啊，一个乘客突然拿出了个台式风扇开始吹。咱们旅客哈，在高铁车厢里面可以使用电风扇吗？你如果手持个电风扇，那种我们玩儿耍那个一个电风扇吹气还可以哈。但最近有朋友就是拍到在深圳北到上海虹桥的 G700 次列车上，有朋友在使用什么呢？插电的台式电风扇。哎，那个插电的位置是跟我们从手机的，这个朋友来把台式电风扇来吹，高铁里面有那么热吗？当时这个情况之后，咱们乘警哈看到之后立即阻止了。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哈，据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事情咋回事？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哈。当时呢，是因为旅客可以把那个电风扇嘛，它是可以带上车的啊，东西是可以带没的问题，但是不能使用啊。而且另据铁路部门规定，高铁上允许携带电吹风、电饭锅等小型电器，但是你不能在这个高铁上去这个吹头发吧，不能去吹风扇吧。后来这个据这个姓何的先生说，当时呢在这个列车上刚发车不久，在5号的车厢里面有一名男子，就是那个乘客嘛，就从袋子里面拿出风扇，那个电风扇放在那个小桌板上，插上插头就开始在那吹了。哦，在那开始吹了啊。他说好像要吹了几分钟，他也没太在意。结果当时刚好是乘警哈路过的时候看到之后就阻止了。他说这个乘警哈态度很好啊，两个人交流呢很和谐。这名乘客呢立刻把电风扇给收起来了。后来据了解哈，在当天上午的7点多，车厢里面呢一点也不热。这也是他第一次在高铁上看到有人自带电风扇使用的。后来据了解哈，这个旅客呢可以我用哈刚刚讲的哈，咱们手持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充电的那种。就是不是在上面充电哈，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哈喜欢买个小电风扇，手持的那种是可以的啊。插电的电风扇可以带上车，但是朋友们不能使用啊。所以如果是大家真的觉得哈很热的情况下，你可以反映噻，跟列车员说哈，这个空调能不能调低一点儿，是吧？如果是很热的情况下，空调它是可高铁上空调是可以调的呀。我们再次给大家做个普及哈。根据呢铁路部门相关的规定，高铁上允许携带电吹风、卷发棒、电饭锅啊、电热水器啊、热水壶、空气炸锅、插线板、转换插头等小型电器，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在车上使用，各位明白了吗？所以大伙儿一定要了解哈这个相关的情况，因为很多时候，因为你这个充电啥都可以充，这个肯定。不是这样的哈。有朋友在说，孟老板

0: 这个高铁上是有好热，那个空调都冻死人了。哎，不，还要分情况，有些高铁它可能调的高，有些调的低哈，因为这个温度，比如说这两天的温度，它不可能调好高，就会冷噻。但是它有时候如果热一天，它就会调低一点，所以你可以反映哈。对的，这个朋友说，这个朋友非要当显眼包吗？这个手持风扇不能用吗？今天呢，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1048，谢谢大家这个时候一如既往的来到我们的1048。您有在高铁上看到哪些奇葩行为的？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网来分享。有朋友就是问说，孟老板，高铁上可以吃方便面吧？其实这个问题哈，我跟大家分享，没有硬性规定说不能吃泡面。啊，不能吃泡面，你如果要吃的话，他们也不会多管。但是我们建议大家最好高铁上不要去吃那种味道很大的东西啊，不能吃味道很大的东西哈。如果正儿八经要吃的话，咱们可以选那种清淡一点的这个泡面。螺蛳粉是不行的哈，朋友，螺蛳粉是真的不行的了哈。这个东西，包括咱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只要是味道重的东西，因为高铁它毕竟是个密封的空间嘛，啊，这个环境不是你个人在那儿坐车，是有很多人坐一个车厢的，所以你如果味道太重的话，肯定还是不得行哈。好，朋友们，谢谢大家的关注，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1048，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谢谢大家，继续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中，笑而不语，还有吴顶峰啊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了。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你好司机。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好司机，好，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46，感谢各位朋友继续来分享梦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我们的您好司机啊。刚刚有很多朋友陆续的来报道了，谢谢大家。这个朋友其实不错，有给我发信息来了，说一棵树上一个人。齐师傅，您如果有空的话，您能给我们把相关视频给我们咱们发过来，我很想知道哪些朋友还在这么一如既往的做呀。因为上周我们的民生会已经说了，哦，视频马上就发过来了哈，我看看哈，因为他刚好在剧院之家跑车哈，就给我们发视频过来。天哪，这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是不是啊？年纪感觉还不大哈，你这个风景好看吗？我想问啊。一声叹息哈，我们再次的呼吁大家啊，咱们城市的环境需要咱们每个人去爱护它。如果是你在路上看到这种情况，吼一声，请爱护我们城市的环境好吗？包括李雪峰这边，刚刚我们齐师傅发的是居然之家这边，还把视频给孟老板发过来了哈。去树上摘果，摘了个李子吃，你能吃好多吗？树枝都被你压弯了啊，那个树儿长出来都不好看了。好了，继续的回到我们的1048，感谢云中月朋友们，还有赵少，还有笑而不语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进来之后，给咱们1048把关注给点起来，谢谢大家。刚刚呢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个事儿啊，这个事情也是闹得相当的无语哈。啊，之前好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车子油加满了跑的事情。这两天又发生这种事情。前不久，在陕西西安的一个某加油站，一名男子呢驾驶无牌的车，加了494元的燃油之费之后呢，就是加完油之后，结果拒付油费，猛踩油门逃跑。哎，这个事情是不是引发关注？对吧？目前西安警方已经把该车驾驶员抓获并刑拘了。当时那个网络的视频的显示，事发的时候，

消防员就发现不对劲之后，急忙追上去，但这个车很快消失在夜色当中。后来去加油站的负责人也表示，司机呢是用遮阳板遮挡面部，加油员喊了三遍让他付钱，对方都无动于衷，并驾车逃跑。后来加油员追了出去之后，结果那个人就逃跑了。事发之后加油站已经报警，驾驶无牌车辆遮挡面部加油之后呢迅速逃离。有朋友认为说，这一系列的行为驾驶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位驾驶员绝非是临时起意。你开起好车，你来又无钱啊，这个行为不仅是拉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位，更严重的冲击了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一位朋友说哈，对那个奋力追车的险些受伤的驾驶员表示担忧，哦，太精致了，勇敢了，但是安全始终最重要。后来这个事情之后呢，朋友们，后续来了啊，后续来了。后来跟大家讲，在之前的那个司机朋友啊，目前呢，据了信据，他呢驾驶了一辆哈黑色宝马轿车，前往一个加油站去加油，为了逃避加油的费用，后来这个巨某事先在这个村的辅道处卸下车牌之后，驾驶车辆驶入加油站，共加注共计494元的汽油之后，就开车逃离了。后来加油站报警了之后啊，当地的西安公安的这边的这个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迅速立案调查啊。后来事情呢也已经有后续了。后来就是在一号的时候出的事情，三号的时候晚上在外地的地方把这个巨某给抓了啊，现在已经依法以行政拘留处罚。哎，这个后续之前给大家讲过哈，你看这个逃单违法必被捉啊，咱们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侵犯人民群众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的治安大局的一个稳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到1048的节目中，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这时候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到1048，有朋友云中月哈，还有呢99清风啊。不想输等等朋友也陆续来到咱们直播间了，谢谢各位朋友哈，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前不久在一个高速路上呢，咱们交警在跟日常一样哈开展这个巡查，哎，这个戚师傅说，毛老板，我这边载的人太多了，我都发不过来了。好，收到收到哈，因为前两天我们的1048也在雪峰那边报道过大寨子野里的事情，今天居然之家又有一群人在那儿摘果子。好的，收到收到相关信息，马上咱们给我们的民生会啊反映一下。下面呢来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哈，当时咱们交警在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车驶过出口之后直接减速进入应急车道，随后一路向后倒车，倒到出口之后呢向右拐进匝道驶离。哎，当时咱们交警哈立即锁定该车，并联系了驾驶员陈某前来接受处理。陈某称自己没有留意过道路标志导致错过出口，由于孩子生病急于回家，便心存侥幸倒车回到出口以节省时间。后来交警哈对其进行了严厉律律的严肃的批评教育哈，后来这个提醒他哈，上有老下有小，咱们更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并依法对他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同时咱们驾照记12分。你说好危险啊，咱们高速路错过出口之后呢，也跟大家讲过哈，就是你们只有哈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确的方法是啥子，将错就错啊，然后你继续把车往前面开，开到前方出口下高速，你掉个头再重新规划路线啊，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哎，这种悲剧在我们1048老板给大家讲的很多了嘛，这种事情是不是啊，还说娃儿病了心悸。

们的生命安全抛之脑后。最近在广东，咱们交警就查出了一起什么呢？面包车搭载学生严重超员的案例。事情是当时在6月2号哈，当时在中午的12点钟，刚好是玩儿嘛，放学的高峰期，咱们交警呢在某路段开展路面的巡查，哎，就发现一辆面包车哈存在超员的情况，而且后来经过现场的核查哈，这个车面包车咱们清楚哈，都七个人坐车，对不对？但车里面竟然密密麻麻挤了14个人，超员已经是100%了。除了咱们司机陈某和一名接送人员之外，其余的12名均为小学生。后来经过调查，陈某呢是某托管机构专职接送司机，其驾驶车辆违规超员搭载载校学生，属于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员额定成员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那目前呢，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已经依法把这个车给查扣了啊，并且对陈某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刑事立案。目前呢，这个事情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我们其实一个大说过的，弄种累死的事情啊。上周我们哈说就是一个老板儿，打工友们啊，也是坐了满满的一车人，巧去农忙时间嘛，干啥子就是比较忙，说的是哎呀没得好远。哎，其实咱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超远的话，这个车辆的性能肯定会大打折扣，极容易爆胎失控啊。还有这个高温天气下。你想原本就拥挤不堪的面包车，空气流通极差，你多拉一位乘客会让车厢里面的温度升温，闷热难当。那这种令人窒息的移动桑拿房环境，极容易会导致咱们车内人员中暑缺氧，更会让驾驶员因为闷热烦躁的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啊，反应很迟钝。还有咱们拥挤的车厢会彻底堵塞过道或逃生的通道，那一旦发生碰撞或是咱们车辆起火意外等等，缺乏安全带保护的超员乘客不仅仅容易被甩出，还有挤压受伤，还会因为通道受阻错失最佳的时机啊。包括咱们也听大家黑校车啊，此类非法营运车辆通常车况差，没有保险，驾驶员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那为了省钱省事儿挤进超员车，换来的可能是没有办法挽回的家庭悲剧。所以哈，我们再次的提醒所有的驾长朋友也好，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也好哈，啊，作为咱们驾驶员啊，不要去为了个人利益图生死，以身试法，对吧？啊，作为家长啊，你要给你孩子，包括你自己，坚决抵制乘坐非法运营车辆和超员车，啊，不要轻信所谓的熟人介绍、私人拼车，请务必为孩子选择正规校车或是合法客运车辆。咱们作为同学们，作为孩子来说，你看马上双儿中午上班哈，刚刚下儿不语说双儿嘞，双儿是中午上班朋友，中午上班哈，双儿你中午就来嘛，哎呀，欢迎平哥朋友们。同学们的话是自我保护意识，牢记不认识的车不坐，没有标牌的车不上，咱们超远的车坚决拒乘，好吗？好，感谢所有朋友关注，哈哈哈。哎，这里是048的猛老板下播了哈，谢谢大家。双儿是中午来哈，中午你给他唠嗑好吗？好，稍后呢将会是咱们1048健康时间来陪伴大家。梦瑶下播了，明天我们再见。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时间来到上午的10:02了，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最新新闻。首先了解一下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全国的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达到58.87%。根据呢6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呢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的近为70%，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高质效、更低碳的新方案。再来关注，在今年的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朋友们，目前呢已经有6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元素。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48健康时间。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同步在线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在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会和大家准时来见面，不贩卖焦虑。

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也会呢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在这呢，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的直播。如果呢错过我们的直播时间，没关系，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呢，也是我们的重播时间。全程呢，我们的节目啊，也会邀请咱们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到时呢，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零距离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分享最权威的健康知识。在这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互动留言。在这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进入了张丽。还有神秘大哥，包括呢好男儿志在四方，欢迎你们。今天也来到6月8号了，我们新的一周又活力满满的开启了，也希望大家赶紧呢打起你们的这个精神来。而且今天呢，朋友们，我们在开车的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每一年的6月7号到9号是咱们的高考时间。那这一次呢，我们广元呢也发布了这个倡议书，就是为我们考生们静音让行的平安倡议书。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提醒一下啊，这个交通管制。神秘大哥说双二咋没看见，双二的直播呢节目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的朋友圈节目你可以锁定关注一下。在这呢丫丫呢小小的插播一下，我们呢直播呢是每天早上的7点30分雨峰的早高峰，然后呢过了之后呢是孟瑶的你好司机，再过了就是丫丫的健康时间，我们下一档节目呢是英子来陪伴各位朋友的民生会，民生会完了之后呢就12点到1点是双二和丽丽的朋友圈。所以朋友们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进来之后呢，可以给我们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年呢高考期间，咱们顺城区呢部分道路这两天应该有朋友就看到了，已经在实行这个交通的临时管告。时间呢是从今天上午的7点30分到11点30分，所以目前这个时间呢依然是在管制时间。下午呢是1点30分到6点，在这个管制时间内，除了我们接送考生车、考务工作车、还有公交车以及咱们的一些这个特种的车辆以外，像我们城区去了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啊，这些呢周边都是禁止通行。因为今年呢，在我们的广元呢，我们是有4个考点，哪四个呢？城区第一个广元中学，第二个广元外国语学校，第三个广元万达中学，第四个呢是咱们广元职高。所以这4个考点我们尽量避开一下，也希望我们各位司机朋友一定不要鸣笛哦，大家呢不要打扰他们啊，积极为我们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好了，这个呢是我们分享高考期间的一些交通管制，来跟大家做了一个提示。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还是会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时间话题。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到了，朋友们，这个用花露水的防晒喷雾的一定要注意，因为说到夏天的话，咱们的防晒喷雾都是我们的热门单品，家家户户现在都离不开了。包括我们去旅游，我们外出，有的时候我们去逛街，对吧？大家都会带上它。好了，看到神秘大哥说亚亚你好 ，Hello Hello， 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上午好。亚亚呢，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常识啊。这个呢，也是把我们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带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为自己、为家人守护到平安。今天我们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呢，是说到这个夏季的防晒喷雾。看似呢比较方便的防晒神器，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使用不当，那这个防晒神器它就会变成伤肺利器，引发到一些火灾。接下来我要通过一个实际的案例来分享给你们。哇，神秘大哥，一看你就是咱们1048的老粉。他说雨峰、轩轩、丽丽、嘉良、双儿、梦瑶、小娜、英子、亚亚、阿峰，棒棒的，棒棒的，我们主播的名字你都能够朗朗上口叫出来。感谢您一直陪在我们电波平台和我们现在呢抖音直播间另一端啊，感谢我们这些老听友。
呀，那接下来呢就要告知大家哟，因为最近呢在这个浙江杭州有一名7岁的女童，她就是在使用这个防晒喷雾以后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因为做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现在呢可能带孩子出去玩，包括旅游去到海边，以及呢像夏天的高温天气，我们也会为他们

涂抹一些防晒的，但是涂抹防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哦。就为什么这个防晒喷雾它会导致肺炎呢？就这个小女孩突然呢，就是在喷了这个防晒以后严重的咳嗽，然后呢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被诊断在医院之后呢说是急性的过敏性肺炎。我来跟大家呢科普解释一下，因为呢有专家就说到防晒喷雾里面它有一个物理的防晒剂叫二氧化钛还有氧化氢，像它这种微小的颗粒一旦你被吸入在我们的这个肺里面，它就会进入像一个小肺泡，不溶于水，就不太好去排出，从而会引发一些过易的一些免疫的过激反应。像比如说我们的化学防晒剂，它里面呢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添加物，也会多多少少呢会刺激到和破坏我们的肺泡，导致呢炎症的一些发生。在这呢我们就要提醒大家，这个呢就是为啥说防晒喷雾会导致肺炎，因为国家药监局呢早在应该是2024年的时候就对于我们的一些儿童朋友，像我们的小朋友使用呢防晒产品呢做过相关提示。因为现在我们市面呢看到什么小朋友的防晒喷雾、小朋友的防晒气垫、小朋友的防晒霜，真的是琳琅满目。在这呢提示什么呢，就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的化妆品，尤其是呢比如说像1岁多呀，还有几个月呀，2岁多一些比较低龄的儿童，或者你又是属于到过敏体质的儿童，一定要注意。家长朋友最好就是把小朋友的防晒喷雾、防晒霜，你先呢喷在我们的手掌这个地方，然后呢慢慢的给孩子呢涂抹在我们的皮肤表面，看看有没有过敏的反应。是我们针对于小朋友的啊，因为在我们四川大学的华西医院的皮肤科，咱们的李主任就提醒了，防晒喷雾呢最好呢在我们的通风外使用，避免在车内卫生呢比较狭小的空间里面。第二呢就是儿童确实在这个必有防晒的一个要求下，比如说去往海边，去往呢一些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地方，我们尽量选择高类的、霜类的，不要去选那种喷雾型的。而且你看小朋友的防晒霜的话，上面一般会带有一个小金盾，一定要买带那种小金盾的标识，因为这个是儿童的专属。那1岁以内的婴儿呢，我们就尽量不要建议哦使用什么防晒霜啊这些，多多少少因为它里面有化学成分，咱们呢就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前适度的带小朋友晒晒太阳，不要晒久了，一般呢15到20分钟，这个是比较利于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 Don't be shy again。你刚说到这个防晒霜里面的学问都有很多，那成人的话，那防晒喷雾应该如何来使用呢？第一个啊，成人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开明火。防晒喷雾呢，遇到明火，它是极容易爆炸的。曾经呢，我记得在湖南那边，我就看到一个新闻案例，两个人呢在车内，他们在不知道的情况就开始大量的喷洒这个防晒的喷雾，然后呢又去抽烟，结果呢一下就引发这个爆燃了，当时呢导致咱们驾驶员的手臂、面部全部都是重度的烧伤。最后呢消防人员赶到之后呢就强调，使用这个防晒喷雾必须要在空旷的区域使用，以后呢不要立即的接触火源，明火还包括一些摩擦的静电。听说防晒的喷雾虽然说很方便，哎，轻轻一喷就 OK 了，但是用错了就是伤肺力气，包括呢儿童、小朋友啊这些呢更要使用小心了。所以今天呢亚亚呢也在节目当中把这个呢化为重点，从我们的健康方面这个角度来和大家分享。说到这呢，最近我看到就是这个消防救援支队就提醒大家，因为夏天到来了嘛，这个防晒喷雾啊、防晒霜我们的使用频率都比较高，就说到类似于我们压力罐的像什么杀虫剂啊、发胶啊，这些都是比较相似的，应该要存放在家里面的阴凉避光的地方，远离像热水器啊、暖气片，包括呢切记在阳台这些呢暴晒的地方、高温的地方，以及呢严禁啊放在我们的一些橱柜插座的旁边，更不能够与什么打火机、酒精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混放在一起。如果你们要外出携带，也不要放在车内的中控台、挡风玻璃下以及后备箱这些密闭暴晒区域，否则朋友们真的要注意，温度一旦过高，它就会导致罐体的膨胀、炸裂、泄漏的可燃物，千万千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因为前两天呢，是在上周四，我不是去

做了一期那个有甚找帮节嘛，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刷到啊，这个呢当时我们去做的就是飞线充电，就飞线充电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很多小区很多地方都时有发生，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大家真的，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当时就说的，他们接下来会立即启动我们的第三方公司协调，然后修建这个公共的充电桩，杜绝飞线充电，这个真的是很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朋友们，真的，我们不管是健康还是安全，这些都是放在首位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也跟大家聊到这儿。那我们稍后呢，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朋友们先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讲。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9: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10: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我们电波平台的各位听友们，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一个小时，丫丫呢会准时来陪伴你们，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我们呢也不贩卖焦虑哦，只收藏健康。希望各位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我们更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你看现在我们都提倡全民运动，对吧？我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就看到，哇，我的朋友圈里面，我觉得现在真的正能量的朋友太多了，爬山的、徒步的，然后健身的、练普拉提的、练瑜伽的、跑步的、游泳的，真的值得点赞。所以丫丫呢每天呢也在节目当中把我们最专业最有温度的一些健康科普来分享提醒你们。刚刚呢我们是提到第一个啊，就夏天呢我们使用这个防晒喷雾有一些小心的，希望大家呢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家里有儿童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夏天出汗。夏天呢你说这个到了中午，如果你去取外卖，如果你去外面溜达一圈，这个真的高温天气下你回来就一身湿透了。从昨天开始温度呢有一波降温还好，但是朋友们，明天开始这个温度啊又迎来高温天气了。丫丫看了一下，今天的话呢最高温度在26度，明天的话又会迎来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一直会持续在本周的周末。所以夏天呢说到这个出汗多，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洗澡，洗澡呢是必须的。有些朋友可能一天要洗个2-3次，早上出门之后呢回来中午洗一次，下午洗一次，晚上洗一次，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但如果今天没怎么动也没有怎么出汗，那到底要不要洗呢？这个呢我想问一问各位朋友啊。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就聊到这个健康话题，今天没有出汗的情况可以不洗澡吗？这个答案真的是出乎意料。我先考一考你们，如果今天没有出汗你们会洗澡吗？反正如果这个问题问我的话，我在不知道答案的情况我肯定会回答不洗。你说汗都没有出我洗啥澡呀？先说一下答案，即便没有明显出汗，我们也建议夏天最好可以每天呢就洗一次澡就洗了，也不洗多了，因为洗多了你皮肤的屏障它会越来越薄，就容易呢出现过敏啊这现象。因为我们每次呢有些朋友洗澡他会涂抹一些沐浴露嘛，像沐浴露啊香皂这些多多少少它里面呢都会有一些化学成分。所以啊我们这个洗澡的时候呢，第一要把时间呢讲究一下，第二呢在没有必要就非要涂抹一些护肤产品的情况，咱们也可以用温热水就清水冲洗一下都可以。先来说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皮肤呢表面有200万到400个400万个汗腺，你以为你没有出汗，其实呢你无时无刻它都是在出汗的。以这个男性为例，比如说在22度的环境下，每天呢不显性出汗总量大概是在381毫升，30度的话呢可以达到695毫升，什么都没做那皮肤每天呢悄悄也会排掉差不多应该在一瓶饮料的汗水左右了。尤其呢像容易出汗的几个地方，比如说腋窝，对吧，这些呢都有特殊的一些汗腺，它的这个呢出汗率呢就会更大一些。此外呢我们更要注意哦，即便你出汗不多，皮肤呢仍然会接触到像环境里面的灰尘、污垢，还包括呢我们空气中的一些污染物，还会呢自然的分泌到油脂、脱落死皮的细胞，所以你不洗澡它也会在你的皮肤表面会堆积的。而且研究发现呢，每天洗澡的朋友你整个清爽度会更高一点。你看那种皮肤，我们喊你嫂子咱约约的对不对，然后呢湿哒哒的，这个时候啊你如果洗了澡以后你会觉得一身轻，睡眠质量呢也会更高一些。关键我们的一些家里老年朋友勤洗澡的话可以减少他们的失能风险，预防抑郁和认知功能下降。这个是提醒大家可以洗的，那怎么洗才更健康？第一个，水温不能太高，水温呢是不能够太高的，避免了烫洗。第二个，洗完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像涂抹一些那种护肤霜呀，还有保湿的一些东西啊。有皮肤病的患者那这个呢你们是要遵循到医嘱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啊，中和刚刚聊到的，没有出汗并不代表身体是清洁的，是不需要洗澡，而不要被那些非理性的自我给忽视了。不管有没有出汗，我们在夏天来临，在适当的情况，亚亚建议大家最好可以每天就洗一次澡就行了，没有必要说早上、中午、晚上都洗。选择到了晚上，我们冲洗一下，冲个凉。如果呢有皮肤患者，那刚刚也提到了，最好呢根据自身情况咨询一下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健康话题。那这样，接下来时间呢，音乐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资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精卫中心呢发来的最新的新闻动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分享疾卫中心呢发来的最新的新闻动态。在分享完之后呢，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调频我们的健康时间，所以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回来。
2: 十年深耕口腔路，医者仁心，护士康济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赵沧海则一世中医生，以匠心治初心，从初出校园的青涩学子到沉稳干练的口腔全科主治医师，十余载砥砺前行，赵沧海始终坚守在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临床一线，以专业打磨医术，以温情服务患者，在方寸诊疗室中默默耕耘，用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口腔健康。2013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赵沧海入职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彼时口腔科刚独立建科，团队仅3名医务人员，科室规模小，人员少，任务重，各项工作都处于起步摸索阶段，门诊接诊、住院处置、急诊加班成为日常，时常下夜班后依旧坚守岗位继续坐诊，全力保障患者诊疗需求。多年从医之路，赵沧海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用心对待每一

为就诊群众，用真诚与专业搭建起温暖的医患桥梁。2022年，他收到人生中第一面致谢锦旗，精湛牙科医术，高尚人心医德，寥寥十字，承载着患者最真切的认可。这名患者存在面部及牙裂发育异常问题，辗转多家机构诊疗，均未达到理想效果。经人推荐找到赵沧海求助，他摒弃晦涩的专业术语，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拆解口腔疾病成因、预防要点，把枯燥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课堂，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爱牙护牙的种子。2020年至2024年，他持续牵头推动并落地实施国家级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以专业力量守护辖区儿童口腔健康，筑牢青少年健康防线。十年深耕，初心如磐，医者笃行，不负韶华。十余年来，赵沧海用日复一日的专注与付出，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口腔健康，诠释着一名基层口腔医师的责任与大爱。高龄骨折遇多重基础病，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医术温情护安康。近日，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成功救治一名86岁高龄股骨颈骨折患者。该患者高龄体弱，且患有高血压、腔隙性脑梗死、器质性精神障碍等多种基础疾病，沟通配合难度极大。复杂的身体状况叠加家属极高的治疗期待与紧张情绪，为救治工作带来极大考验。接诊后，骨科副主任医师李大银团队细致开展专科查体，完善各项辅助检查，全面评估患者身体状态，针对患者多重基础病交织的复杂情况，积极联动多学科开展联合会诊，精准研判病情。术前通过规范化专科治疗，全天候严密监测生命体征，有效稳定了患者血压与神经系统状况，消除术前安全隐患。科室组织专项术前讨论，结合患者高龄、基础病多的特殊情况，精准制定个性化方案，最终成功为患者实施左侧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手术顺利。术后康复是救治的最大难点，受器质性精神障碍影响，患者认知能力薄弱，无法主动配合康复治疗。为此，骨科护理康复专科小组量身定制个性化功能锻炼方案，医护人员反复示范康复动作，耐心细致引导，同时积极沟通引导家属深度参与康复护理。在医护团队的细心指导和家属的暖心陪伴下，患者逐渐放下戒备，建立信任，顺利完成从卧床坐起到辅助行走的阶段性康复，逐步重拾行走信心。目前患者已可借助助行器稳健行走，康复效果十分理想。看着老人顺利康复，家属紧绷的情绪彻底舒缓，由衷赞叹，没想到恢复得这么好，真是太高兴了。多方联动互同心，专业赋能助成长。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助力昭化区筑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防线，近日由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承接实施的昭化区为你而来相伴成长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项目顺利通过中期评估。在昭化区民政局牵头统筹、区教育局协同配合下，项目各项服务指标全部达标，圆满完成既定工作任务，为补齐昭化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短板。受昭化区民政教育部门委托，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充分发挥精神心理专科资源与专业技术优势，组建专项心理服务团队，严格对照项目实施方案细化落地各项工作，全力配合区级主管部门构建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医校协同、家庭参与立体化心理防护格局。项目实施期间，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专业队伍完成昭化区5到9年级在校生心理健康全覆盖测评，全面摸排辖区青少年心理健康底数，依托筛查数据精准分类施测，面向在校学生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讲、团体心理辅导、一对一心理咨询，针对性疏导学生学业焦虑、负面情绪，改善人际交往困扰，对困境儿童、特殊儿童等重点人群逐一研判，定制个性化心理干预方案，落实一对一专项帮扶，精准化解特殊青少年心理难题。下一步是精神卫生中心将持续深化与昭化区民政教育部门协作，总结项目服务经验，持续输出专业心理资源，常态化落地青少年心理健康。

0: 疗力量护航，辖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三份心意寄深情，点亮七旬老人康复之路。6月1日，70岁的邢奶奶在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医学一科医护团队的精心救治与悉心照料下，顺利康复出院。家属手持感谢信，锦旗和定制水晶摆件，向全体医护人员表达诚挚谢意，以此铭记3个多月来的暖心守护。今年3月初，邢奶奶因左侧肢体无力伴言行异常7天入院。入院时，老人意识模糊，躁动张望，卧床不起，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此外，老人既往患有糖尿病、大面积脑梗死、心房颤动、慢支炎、乳腺癌术后等疾病，入院检查多项核心指标达危急值，多病叠加导致病情危重复杂，让家属一度陷入绝望。危急时刻，老年医学一科张洪强主任、主管医师周玉红带领医护团队迎难而上，为患者家庭点亮康复希望。针对老人高龄、多系统并发症的疑难病情，张洪强主任凭借丰富临床经验，多次组织病例研讨，精准研。
1: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10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3减3件，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5: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6: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5: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7: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5: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8: 好的，直播间的家人们以及我们这个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我们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那么每天呢，丫丫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用我们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守候陪伴你们。直播时间呢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当然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健康时间节目呢不光是我一个人在讲，我们定期呢也会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比如说咱们市中心医院呼吸科的医生，还有我们中医院骨科医生，以及呢像咱们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的、皮肤科的等等。你们还想听到哪一位专家走进到我们直播间分享什么话题？欢迎在我们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下方都可以来评论，一起来留言。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前半个小时的一些健康话题，那接下来朋友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来聊什么呢？我们来说到每一年6月份，你们知道是什么月吗？是脊柱的侧弯的一个唤醒月。有数据呢就显示，我国现在呢中小学生遇到这个脊柱弯的整体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很高了，发生人数呢在500万左右，而且每一年呢还会陆续的新增。说到这个脊柱的侧弯已经能成为到在近视、肥胖之后咱们青少年里面第三大的高发慢性病，所以这个一定要是要引起到重视的。而且今年呢你看国家卫生健康委也联合了13部门一起呢发布儿童青少年5件促行动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从今年一直到30年啊，每一年呢会针对10岁到16岁，主要是中小学生全员，会开展了有一次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专项的筛查。筛查里面呢就会纳入咱们学生的常规体检，包括呢常见的一些病监测。学校呢要定期呢调整像课桌椅的高度，强行的推荐我们的双肩书包，严控久坐。

落实场，包括落实呢像课间户外活动的一些制度，减少因为久坐弯腰而带来的脊柱的劳损情况。你看现在呢，很多中小学生，我们也会定时邀请他们每天呢不少于60分钟像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每周呢3天以上的一些抗阻训练，学龄前呢儿童每日户外活动要满到2到3个小时左右，这个呢也是帮助他们能够依靠我们的核心的肌群锻炼。所以专家就说到，脊柱的侧弯分为有真性还有假性的，如果呢两者成因，治疗的方式呢也是截然不同。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什么是这个脊柱的侧弯？假性的它主要是什么呢？是这个姿势性的侧弯，包括我们的坐姿呀，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调整的锻炼的。真性的话呢，是占比咱们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大部分，它和我们的基因、遗传、神经系统、激素分泌就已经单单不是我们坐姿的问题了，也没办法呢通过调整来纠正。那这个时候呢，它已经蔓延在你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像我们这个真性的话，一定要早发现。早一点来进行干预。哇，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那天你是不是在那个稻满道买菜看到你了，不好意思打招呼。对对对，我们家因为就住在那个万源稻满道对面的，打招呼呀。我们各位听友们，如果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路上，或者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呢有的时候可能在采访的工作里面遇到亚亚之后呢，可以打个招呼哈，相互认识一下。在这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陆续进入进来。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互动，左上角点一个小关小注。哎呀，感谢你的夸奖，你这是今天周一我上节目啊，收到很好很好听很动听的一句话。好了，接下来呢还是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呢主要是聊到了关于呢这个后半段时间，说到呢这个小朋友青少年的一个脊柱侧弯的一个问题。因为刚刚的亚亚就提醒了，我现在发现很多孩子们一到了这个2、3年级真的是特别明显，有些呢这个特发型的，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脊柱已经弯到什么程度吗？像0到20度它是轻度，20到40度是中度的，如果已经大于到40度的话就是重度。所以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大家呢作为宝爸宝妈们，我们回家一定要就是关注一下孩子呢出现在轻度的时候就早一点去干预了，这个时候去干预的话还来得及，如果已经出现在中度和重度，那我们必须要通过医生的一些方案来进行调整。有些家长呢可能就认为，哎，孩子呢脊柱侧弯的话是歪坐，或者呢这个趴在我们的书桌看书这些方面引起的。其实呢它是有很多方面的，不光是我们的一些坐姿不良，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啊，多多少少呢都会有影响。那市面上呢你看现在不是有很多售卖什么坐姿矫正器啊这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陷入到深思，哎，这些东西买回来到底有用吗？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脊柱侧弯的保守治疗里面确实有那种矫正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呢必须是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根据我们病人的情况来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如果早期轻度的话没问题，我们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早期你们发现孩子有侧弯的，大家可以通过像打羽毛球，我们可以游泳，然后可以跑步，对吧，可以通过像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些运动方式来进行这个改善。还有一些家长呢通过那种小燕飞、靠墙站立，还包括放松单杠啊，这些平板支撑，它都是能够锻炼在我们周边的一些核心肌力的，维持到脊柱的平衡。在这我们欢迎小表情还有冬天里的一把火，我们各位家人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呢大家收听到的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为你们直播的健康时间，大家呢也可以跟着亚亚呢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的健康小妙招。如果你们还有哪些比如说想要咨询了解的，或者呢希望我可以帮助你们邀请到咱们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我一个人在讲，我们不定时呢也会邀请到咱们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我们零距离啊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最专业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刚刚呢我们就聊到了关于这个青少年时期我们遇到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些问题，那教大家怎么在家里面可以进行这个自行的来辨别一下。一定要记住啊，一个口诀叫什么，四横一竖法。四横呢主要就是针对于双侧肩它是否就是一样高的，然后呢双这个肩胛缝下面有没有对称，包括呢我们的胰腺，胰腺呢就是后正中线它是否笔直，它不是有一根线吗，你看有没有弯曲。这些呢可以在家里面啊进行这个自己来查询一下，包括体态方面，还有呢就是裤腰有没有一高一低，鞋子的一些磨损有没有左右这个差别比较大，头部啊有没有总习惯偏向于一侧啊，这些都是可以来辨别的。如果发现有这个信号发出不对的情况，那么在这丫丫就建议大家早一点赶紧去往医院了。怎么来改善？改善我们要记到啊，就刚刚我们提到了，可以通过站立啊、小燕飞、游泳，还有呢吊这个单杠、平板支撑，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的核心肌力。那网上卖的一些矫正器，这种呢是可以辅助的，但是你要说它完全能改善多大效果，这个也不行。所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这个是最好的。像我们的小朋友的牙齿一样，你早点给他涂氟，早点做什么窝沟封闭，早点的杜绝孩子就是一定要认真刷牙，对吧？把这些呢掌握好以后一般没问题。你等到孩子呢真正的妈妈我牙痛，妈妈我牙齿里面已经有一个洞了，甚至呢可能有些小朋友已经龋齿了，对吧，发黑了，像这种情况你得就要去做根管治疗。那孩子还有家长，你们就是花了钱花了精力，还有呢小朋友可能挨的一些痛苦会更多一些。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也希望各位朋友大家呢能够啊把这些小妙招然后都把它运用起来。如果呢你们还有哪些不懂的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留言。我们刚刚看到有这个应该是家长朋友吧，也在咨询问我，他说亚亚想问一下啊，这个交通临时管制到几点。我刚刚在节目当中就分享了，是从这个6月7号昨天一直到明天早上呢是7:30到这个12点左右，他每天不一样。昨天是临时交通管制在12:30，今天呢是11:30，明天的话是从7点到12:45，因为考的科目不一样，他交通管制的这个时间不一样。下午的话是从1:30到6点左右，明天晚上呢要晚一点，在7:15左右。除了管制期间咱们接送的考生车辆，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交车以及我们的这个考务工作车以外，像我们周边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都是禁止咱们的机动车辆通行的。我们要配合一下哈，给我们的考生提供一个安静良好的考试氛围环境。所以这两天呢我们像最好避开广元中学、广元外国语学校、广元万达中学，包括呢我们的职高这几个考点的周边。所以这个呢是跟你们分享的关于这个考试的一个交通管制。那我们在这呢也要提醒大家，本周三下午我们一把手营商看环境啊，一把手接热线的这个活动呢依然在进行当中。大家呢都在关心说，哎，本周是谁上线。本周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周三下午的3点到4:30不要错过，是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我们的支队长王凌云，王支队会做客我们的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你们服务。据说到呢就城管下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大家呢对于我们像噪音扰民，还包括呢市容的环境卫生，以及呢有一些这个烧烤的一些占道经营呀，包括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等等，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呢有一些建议，大家不要忘记哦，即日起呢已经可以开始留言了。怎么留言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后方私信，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以及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3281048。
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前期的收集问题的阶段了，到时候呢在我们后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就会把你们的问题接进去，所以如果呢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建议和反馈的，大家可以早一点来进行这个电话的一个反馈或者来留言都可以，留言的朋友一定要把你的电话号码给附带上了。好了，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会儿哦，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朋友们，关注健康生活，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我们欢迎大家订阅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在最后的时间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午睡的一些姿势。最后呢，几分钟呢，跟大家来聊一下，因为夏天呢，我们会进行科学健康的午睡。你说每天这个阳光又很充足，然后呢，大家可能吃完饭之后呢，瞌睡自然就来了，对不对？那么怎么来健康的午睡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有些朋友他们已经养成了要午睡的习惯，也有一些朋友到了中午之后就睡不着。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午睡，为啥？因为对你们下午整个你补充好睡眠以后，能够保护大脑，而且你下午工作的话，你状态精神都会好很多，还能够呢促进到我们的内液的分泌，有效护眼，修复到我们的皮肤状态，所以你看好处多多。但是今天呢，丫丫要跟大家聊到的朋友们，午睡的话这个姿势你们中招没有？午睡虽然好的话，但方式不对也会导致呢你越睡越累。所以接下来我们聊到了几个呢正确的姿势，咱们要把它掌握好。第一个叫午睡的时间太久，过长时间的午睡可能会干扰到夜间的睡眠，导致呢睡眠的节律比较紊乱，增加到多种的健康问题。有研究就发现了午睡的时长

0: 长是超过了30分钟，与中国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征啊这个风险都是增加有关的。与不睡午觉的人相比，午睡呢，如果你超过了这个30分钟，代谢风险会增加41%，特别是腰围、空腹血糖、血压方面。你看，如果你午睡小于30分钟的话，代谢的健康风险就不存在了，而且呢，血压的表现方面会更好。而且另一方面呢，研究了对于高考的患者，午睡呢不能超过30分钟，长时间午睡也会增加中风的风险。所以这个午睡的话，它是有讲究的，一个是时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姿势啊，大家要注意了。因为有些呢，你睡的时间太久，你感觉起来呢也是整个人呢就是头脑不清醒，然后整个人呢就身体呢比较疲惫。我更建议大家午睡的时间一般就在3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就可以，包括我们饭后，饭后之后呢你要休息一会儿，不要立马午睡。你想你午饭以后你胃内的食物较多，那胃肠呢它这个功能就会加强，血液循环会增快，加上午睡时间短，所以你会感觉到很疲惫。在午休之后呢，我们最好是在饭后的20到30分钟你再去入睡比较好。这个是关于时间，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来睡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我就看到一条消息，特别想要跟大家来共同的探讨。就有些朋友因为可能中午就不回家了，就在办公室，于是呢就趴在我们的办公桌上睡觉，包括呢学校有的时候呢有些小朋友也是啊，就直接在课桌上睡觉，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腰酸背痛、脖子酸，脸上呢全都是那种痕迹，手呢也是发麻。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趴着午睡，头部眼球会长时间受到手臂还有桌面的压迫，也会导致呢这个眼压的升高，长期如此的话会诱发我们的散光、青光眼的严重问题。没有条件的朋友呢，建议哦，你们可以趴着午睡。但是怎么来午睡呢？这个第一，我们要垫一个软软的、高一点的那种小枕头，然后呢，可以减少对我们眼球直接的压力，就软垫垫的高额头那种。第二就是把午睡的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就不要趴着时间太久。趴着睡和躺着睡不一样，躺着可以稍稍的时间久一点，然后在午睡之后，立马的转闭一下你们的眼球，对吧？这个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平时呢，我们眼睛因为他工作还是比较累的，包括现在你看我们要刷短视频、要看剧，手机呢还要工作，眼睛要工作，所以我们要给眼部多放松一下。刚好你看前两天呢也是我们的爱眼日，朋友们，真的我们对于我们的眼睛这一方面啊一定要重视起来。今天你看我们从各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健康小知识了。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要点。第一个是防晒喷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夏天洗澡，建议大家呢每天洗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呢后半段时间呢，刚刚聊到的是一个呢小朋友比较关注的脊柱的侧弯的问题，四横一竖哈，这个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呢来辨查一下，早发现早干预。最后一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午睡的时间和午睡的姿势，一定要把它长牢了，不要趴着睡哦，伤眼又伤脊椎，最好呢垫高额头或者躺着入睡。可以买一个那种床嘛，现在有那种折叠床，100-200块钱又不贵，多功能的，你需要睡的时候就打开，不需要睡就把它折叠起来。健康呢从来不是靠什么神药，它是藏在我们每一天的小细节里面，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掌握到这些健康的小知识。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亚亚也跟大家把节目分享到这儿，也感谢我们守候在收音机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们，感谢你们哟。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不清楚的，也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共同的交流。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晚上的7点到8点依然是我们的重播时间，明天上午的10点准时不见不散。那接下来最后时间呢，依然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新闻资讯分享。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4: 广元市中医医院万民医护走基层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彰化镇中心卫生院，为深入贯彻落

落实省市关于开展万民医护走基层活动的相关部署，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健康福祉。6月3日，广元市中医医院组织团队走进昭化区昭化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万民医护走基层志愿服务活动，将优质中医药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本次活动以

科、内分泌风湿免疫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心血管内科、感染性疾病科等多个科室专家组成志愿服务团队，活动现场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前来咨询的群众查体问诊，针对常见病、多发病及慢性病提供专业的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免费血压检测，帮助群众及时了解自身血压状况，普及高血压防治知识，提升居民健康管理意识，深入病房开展医疗业务查房。专家们结合具体病例与卫生院医务人员进行现场交流与指导，围绕诊疗规范、合理用药、病情评估等方面分享临床经验，有效提升了基层医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心暖病房温情护成长，广元市中医医院儿科开展六一儿童节暖心关怀活动。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持续优化人文护理服务内涵，广元市中医医院儿科精心策划并组织开展了节日暖心关怀主题活动，让在院患儿也能感受到节日的快乐与温暖。节日前夕，儿科医护团队对病区环境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同序化布置，科室走廊、护士站及病房内外随处可见色彩缤纷的气球、憨态可掬的卡通贴画和主题鲜明的节日展板，营造出积极向上、温暖治愈的节日氛围，使患儿及家属在步入病区的第一时间便感受到浓浓的亲切与关怀。来广元市中医医院儿科始终秉承以患儿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扎实做好专科诊疗、优质护理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儿童心理健康与就医体验提升，通过持续推进环境改造、人文关怀、暖心活动等举措，全面缓解患儿就医恐惧，不断增强家庭就医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未来我院儿科将持续深化细化人文护理服务，不断创新服务载体与形式，进一步优化就医环境，以专业技术守护儿童健康，以温情呵护患儿幼小心灵，为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关注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车辆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无施工的情况，请各位朋友路过我辖区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量。昨天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北京市乓协会长，张怡宁当选协会新一届理事。在昨天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0: 绝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6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0度。其实早上来的时候稍微的有些许的凉意啊，但是我们直播间此刻的温度真的你想象不到，还是挺暖和的，用这个词来形容。明天的温度呢，最高温度也是会上升到31度啊，接下来的时间将会趋于一个平稳啊，就是温度会趋于平稳，大家呢也要时刻注意到天气的变化。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现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广元上溪啊，要新增一处全民体育中心。哎，这个消息是引发了关注啊。体育场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呢？什么时候可以投入使用啊？都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利州区上溪全民健身中心项目负责人陈贵新啊，陈部长一起来听一听。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上溪的全民健身中心，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1: 上溪全民中心，它是在那个上溪街道，它靠近上溪中学。
0: 哦，靠近上溪中学那边。
1: 啊，对。
0: 嗯，现在它已经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了？
1: 目前那个项目整体进度完成的有95%，室内的话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在做室外的附属设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体育场的规模。
1: 我们这个体育场呢是1.2万平，然后它是一个由室内和室外设施共同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运动场所。目前我们之前测算的话，可以同时容纳3000余人的一个健身运动，它能够满足上溪和嘉陵片区大概10万余人那个全民健身需求，主要就是涵盖的有室内的恒温恒湿游泳馆、一个标准篮球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健身房，以及室外的5人制足球场、排球场和田径场。啊，
0: 嗯，哇，听着这个规模还是非常不错。那我们这个大概什么时间可以投入使用呢？
1: 我们计划呢是今年9月1日前就能够正式投入运营。
0: 哇，哎，那这个一算时间好像还是蛮近了啊。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也都是在期待当中，而且呢，这些听陈部长刚刚介绍，咱们这个规模也是不小的，确实也能够来弥补之前好像很多朋友都来反映说啊，上溪就真的是缺这一处综合的体育馆。现在大家放心，马上要建成了，而且在9月1日之前，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非常感谢陈部长的介绍，届时有一些新的消息，包括新的一些进展，我们一起再来沟通，好吧？
1: 好，谢谢你，主持人。
0: 好的，再见。

0: 哇，你看啊，何朋友说，你看有室内的，对吧？恒温的游泳馆，而且还有多品类的，这个球类的场馆。还有呢，就是像室外的话，还会有这种休闲健身、球类运动的场地，它真的是能够实现全场景运动覆盖，那精准的可以满足儿童、青少年、中老年等全年龄段人群的一个健身的需求。所以呢，这也是真正的是让全民健身落地生根，便民惠民啊。继续来关注到听众王先生来电反映说，回龙河的春晖园旁边这条路啊，自从修了库房和修理厂之后呢，最近还把路封了，然后给这里的住户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走两边都得绕行1公里左右，特别是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那诉求就是不封路。就听众的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请河西街道办事处的群星社区书记孙志阳来回复一下。孙书记你好。
1: 你好，
0: 就是王先生他反映的这一条路啊，是属于咱们这个社区吗？
1: 这条路啊，以前那里是一条沟，
0: 嗯，
1: 沟之后群星社区三组把沟盖上以后，形成了一条路，
0: 嗯，
1: 但是那个路的土地哈，属于群星三组集体土地，
0: 嗯，
1: 因为现在三组那个库房因为一直闲置了1年多，现在招租出去了。因为客户要求他，因为经常有打车出入，会上下货，因为这个老百姓如果说在那里出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嗯，
1: 所以说三组才把那里给封了起来的。
0: 哦，
1: 第二个说这老百姓绕行的问题哈，
0: 嗯，
1: 他走头里绕行或这边绕行哈，大概应该说距离能100-200米吧。
0: 哦，他说要有走两边要绕行1公里左右呢。
1: 我是绕行不了，最多200米。
0: 嗯，不知道是不是这家住户他住得远呢，然后就是孙书记能不能下来我们再和王先生这边勾兑一下，我们去现场看看是不是他说的这个1公里，然后如果说确实这么远的话，绕行的话，他那边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子是能够有一个捷径嘛，就有这种近道可以走的呢？
1: 因为这是群星三组的集体土地，知道吗？如果说最后要怎么同意，要群星三组集体开会同意了才能行，也不是说哪一个人说不同意就不同意，说同意就同意。
0: 所以这对这个也有没有就事论事嘛，对吧？不是说我们这个能开就开，能封就封，那也是不行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可能要这个孙书记费心一下，给我们的群众做好这个解释的工作了。
1: 好的，好的。
0: 嗯，好，感谢，再见。
1: 嗯，再见，嗯。

0: 好的，那最近呢，谭先生反映说，广元滨河路国贸广场至云河上苑的路段啊，成片的观赏紫叶李被市民攀枝折断，无人监管，树枝损毁相当严重啊，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多关注多管护一下。那么具体的情况一起和邦姐去现场看一看。
1: 从那个国贸这儿，然后到那个就这个云河上面那边，这一片全是每天都有人进。
2: 接那个女子确实有点太
1: 上那个树，全部都是断面，而且是大牙子断的。我就是因为反映这个问题，完全都没人来管，任由他们自由发挥。
3: 邦姐，邦姐，快来，这儿是咋个了？哎呦，快来看，这个树直接从这儿垮断了，这个伤口有点大哟，这直接是人为的拉下来的啊！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这一边全部都被扯下来了。枝干都断了，枯萎了，开始这满地全部都是掉的那个李子果子，已经腐烂了，有一股腐烂的味道。
4: 可惜的，我也觉得这人要吃嘛，你莫把那树撇掉嘛，那么好的树，可惜的噶，这还人给那弄烂完。
3: 平时有没有人看到这李子啊？

0: 牛人参，真牛人参。别人这人是真的没法吃了，都是本来都是管那个管上比来本来就没法吃了吧，也不是食用的。那个是有的人把树都撇断了以后了。
1: 这个路上的车很多，哎，去年前年出过一个事情，还是很危及了生命，晓得吗？还是劝大家不要去摘那个枝叶梨，它是一个观赏梨。
2: 邦杰也辗转联系了多个部门，目前对于绿植的管理范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3: 这片绿化究竟由谁管护呢？邦姐会持续跟进追踪结果。我们也呼吁市民朋友不要摘果折枝，共同来维护滨河绿植。
2: 1048有事找邦姐。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广元滨河路国贸广场至云河上苑路段的成片的观赏紫叶李被市民攀枝折断，但是呢，目前确实辗转，目前的这个路段到底是属于谁管？我们也是在这个问询咨询当中啊，一定会给大家有一个这个结果。而且呢，在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微信，对吧，也说到了这边啊，在早上的时候说有好多的老年人啊，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爬上树去摘啊，有些树呢都给人家压断了，压断了的话，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棵树上一个人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图片确实非常非常危险。我们也希望大家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或者是去问询一下这个李子到底能不能吃，对吧，在路边长期的汽车的尾气，包括可能还会有农药，那段路它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危险的。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文明嘛，这个滨河路的绿植都是给大家看的，那个东西，对吧，放在那里给大家看的，也希望大家呢来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嘴，也要管好自己的行为啊，做一个文明市民。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眼下呢间隔下四镇生态种植园区的蓝莓迎来成熟丰收季，数十名当地村民穿梭林间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鲜果，田间地头满是忙碌且热闹的丰收画面。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1: 走进蓝莓种植园区，连片的蓝莓树枝叶繁茂，沉甸甸的蓝莓果实压弯了枝头。经过精心管护，今年蓝莓果头各实均匀，果肉饱满，甜度十足，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采摘现场，村民们小心翼翼地将成熟的蓝莓摘下，既避免损伤枝叶与未成熟的果实，又最大程度保障了鲜果品质。剑各县下四镇小涧村生态种植园区基地负责人唐彦波，
2: 我们这个蓝莓园呢，总共面积在200多亩左右，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基本上翻得有100倍。我们销售的渠道呢，就是有个定点销售、零售，到蓝莓统一结成熟，摘完过后，统一销售到浙江。
3: 为切实发挥连农带农作用，园区坚持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就业。
1: 为切实发挥连农带农作用，园区坚持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就业。在蓝莓采摘高峰期，可以稳定带动数十名本地劳动者从事采摘、包装、管护等岗位工作。剑各县下四镇小涧村村民刘秀华：
4: 我们是这里面，经常在这里面都是做活路的，老板一天是给我们拿60块钱，活得比较轻松。
1: 近年来，依托本地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气候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蓝莓特色种植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实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小小的蓝莓果不仅擦亮了本地特色的农业名片，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发展的致富果。接下来，园区将进一步延伸蓝莓产业链，探索采摘体验、鲜果销售与深加工融合的发展模式，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广元市剑阁县下四镇小涧村生态种植园区基地负责人唐彦波：
2: 后期蓝莓采摘结束过后，我们会对这个蓝莓，进行修枝、施肥、除草，让蓝莓的品质和产量更上一个台阶，让明年有个丰收。
0: 朝天区中子镇各地枇杷迎来丰收季，金黄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勾勒出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图景。当地依托优质山地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小水果产业，通过拓宽销售渠道、深耕农旅融合模式，让小小枇杷变身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走进朝天区中子镇小屯村枇杷种植基地，连片的枇杷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大五星枇杷缀满枝头，金黄诱人，果香浓郁，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穿梭林间舔亲手采摘的乐趣。陕西游客胡女士：
5: 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这儿的枇杷个头大，汁水足，甜度还特别高，今年约了朋友一起来亲手采摘，边摘边吃，特别过瘾。我也摘了满满一大筐，带回去让家里人都尝尝。
0: 在游客尽情采摘的同时，果农们也抢抓晴好天气，熟练地进行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中子镇小屯村种植大户张玉波：
6: 这两年我们家陆续发展30多亩枇杷，全部都是大五星枇杷，其中20多亩进入丰产期。今年这个天气好，雨水足，预计采摘上万斤。
0: 据了解，中子镇小屯村海拔适宜，生态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枇杷。目前

0: 全村枇杷种植面积已达上千亩，其中500亩已进入盛果期。为破解果品销售难题，助力农户丰产增收，村上多措并举打通销售联路，让优质枇杷走出深山，走向市场。中子镇小屯村党总支书记李建林：
1: 今年我们主动想办法，通过短视频对接经销商多种渠道，多管齐下，把农户的枇杷卖出去，确保丰收又增收。下一步，村里还将计划发展宁夏养殖产业，进一步拓宽乡村们的增收路子。
0: 除了小屯村的规模化种植，中子镇宣和村的涌泉家庭农场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农旅融合之路。农场地处喀斯特地貌区，果树依石而生，见缝扎根。挂果时，绿叶金果与灰白山石相映成趣。游客到此可登山赏景，采摘鲜果，品尝农家美食，沉浸式体验乡村田园风情。游客梁红：
2: 一路上来的风景也很不错，山清水秀，空气也好。到了他们这儿呢，赏了他们枇杷，味道也很不错，农家饭也煮得很好吃，主人家也很热情，体验感很不错。
0: 中子镇涌泉家庭农场负责人樊文文：
3: 我们农场种植面积有780亩，种了李子啊、枇杷、水果四季鲜，从夏天到秋天都有果子采摘。游客来了，不光可以亲手采摘鲜果，还能吃到现摘现做的地道农家菜。后面我们打算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果园里面的采摘道路和灌溉系统，让游客来玩得更加舒坦，果子篮也能结得更好。
0: 从精耕细作种好果树，提质创优做好果品，到多元销售打响品牌，农旅融合留住客源，中子镇的特色小水果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业态持续丰富。如今全镇的核桃年产量稳定在6000吨以上，枇杷、枫糖李等小水果年产值超200万元，颗颗饱满的山野鲜果既让外地游客尝到了中子风味，也让当地群众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增收，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甜度满满的致富路。
4: 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等您来电。这周三6月10号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管理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像市容环境卫生、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卫生死角等，噪音扰民、建筑施工噪音、商业经营噪音等，户外广告与招牌违规设置、破损陈旧、安全隐患等，餐饮油烟与露天烧烤、油烟排放、栈道烧烤、净化设施运行等等，渣土运输与扬尘污染、运输漏洒以及随意倾倒、工地扬尘、道路污染等等，共享单车与停车秩序、单车乱停乱放、人行道违停、私设地锁、僵尸车等，城管执法规范、文明执法、执法效率、投诉反馈、便民服务点设置等等，您关心的城市管理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城管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0: 好了，一起来关注到记者在近日在元宝山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现场看到，铁轨铺设已全面完成，施工人员正在对轨道道座以及线路进行最后的调整。据介绍，项目隧道开挖、桥梁预制、梯梁架设、线路铺架等主体工程全部收官，整体的建设进度完成85%，计划6月30号完成信号倒替调试，7月上旬通车运营。该项目是估算总投资300亿元的中煤广元煤电一体化项目，已落地在线项目之一。元宝山铁路专用线自宝成铁路昭化车站成都端引出，与既有线并行约1.1公里后，上跨既有宝成铁路之后呢，南折以桥梁形式下穿，直取武兰海高速，上跨市政道路国道108清江河等至清江河南侧，然后呢以隧道形式从智创小镇东侧穿群山，跨越司马村，中至宝伦镇清江村附近末端设电厂站，顺利中煤顺接中煤广元燃煤发电项目。项目建成之后，近期年煤碳运输能力将达到480万吨，远期可达680万吨，预计年营收约1.23亿元，替代原有公路运煤模式，将大幅降低燃煤进场物流成本，夯实川东北川陕甘片区电力保障基础，同步完善区域能源及输运路网，助力地方煤电产业链落地发展。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连夜进行抢险。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我们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
6: 大伟的豪
2: 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人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也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0: 近段时间，剑阁县各猕猴桃种植基地陆续进入套袋管护期，累累幼果藏于枝叶之间。在普安镇飞凤村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当地村民正抢抓有利天气，全力投入果实套袋作业，通过精细化管护提质优果，为今年猕猴桃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初夏时节，飞凤村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绿意葱茏，繁忙的藤蔓时间，青色的猕猴桃幼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里，村民们分工协作，小心翼翼为每一颗幼果套上专用果袋。剑阁县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公：
2: 前两天淘汰完成过后呢，基本上要到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上市。那么今年我们的预计的产量呢，应该突破40,000斤。
1: 据了解，果实套袋是猕猴桃种植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能够有效防虫防病，减少日晒损伤，保留果实天然。基地每天组织近20名当地村民进行套袋作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
2: 我们平常呢，都是西腊的本地老百姓在这儿务工干活啊，他们很热爱我们的果园，我们这个果园呢，也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实惠。
1: 剑阁县普安镇副镇长何少格。

讲的话，现在厂里还是个西人，在平时的话，实实在在的起到的话，良好的连龙带龙作用。这个平时的用工，还有个来讲话，我们纯集体经济这一块的话，力量级都是的话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今后呢，我们将进一步的持续跟进这个样子的话持续发展，对我们的话后期的一些相关工作，我们的话也要的话请我们相关的专家来进行的话这个技术指导，希望的话这个后期的话越来越好。

0: 好的，继续和大家来聊到奖金最高3000元是什么呢？广元旺仓等你来拍。今后记者获悉，2026红色旺仓多彩米仓新媒体创作大赛纳凉旺仓篇全面启动活动，面向全网征集原创短视频网文作品，征集时间持续到8月31号，诚邀广大创作者用镜头与文字邂逅米仓凉夏，讲述旺仓夏日故事。大赛以纳凉旺仓为核心，设置4大创作方向，分别聚焦米仓山大峡谷等生态避暑风光、米仓山古道、米仓古道红色人文底蕴、乡村夏日烟火生活以及县域夏日产业发展风貌，要求作品内容真实、健康、积极向上。参赛对象覆盖全网个人、创作团队、当地居民、游客、自媒体达人等。参赛作品分为短视频与网文两类，短视频时长不少于10秒，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严禁植入商业广告，出现不良内容。参赛者需要在微信、抖音、小红书等自有新媒体账号发布作品，添加红色旺仓、多彩米仓、纳凉旺仓话题，并且呢@指定官方账号，随后填写参赛报名表，发送至邮箱34915125@qq.com 完成报名。每位创作者或团队最多可报送3件作品。那么赛事咨询呢，可以拨打0839233-8704，工作日9点到17点。参赛作品将默认授权主办方用于非商业宣传推广，作者保留署名权。大赛评审将结合作品主题契合度、创意、艺术水准、传播数据等综合维度打分，奖项设置丰富，其中1等奖2名，奖金3000元；2等奖5名，奖金1000元；3等奖7名，奖金5000元；另设若干优秀奖，奖金200元。所有获奖选手均会获得荣誉证书。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好的，民生聚光灯啊，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体育老师的高考应援藏在跑步的轨迹里。985211，冲冲冲，高考加油！2026年6月7号，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在四川广元，一位高中体育老师用独属于体育人的浪漫方式，冒雨跑出985211专属里程轨迹，为奔赴考场的高考学子送上真挚祝福。这位老师叫乔俊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对他非常熟悉。他是一名当地的一名在职高中体育老师，同时呢也是川超广元队的队长。日常啊坚持运动锻炼，多年的从教经历呢让他始终心系学子。在高考当天，他放弃传统的加油方式，决定用自己擅长的奔跑为考生送上专属的祝福。别说，还挺浪漫。今天呢是我们的高考的第二天啊，依然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我们的上午和下午，对吧，其实这两个时间段对于他们来讲非常重要。如果能够错峰的话呢，我们就错峰，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就默默地为我们的所有的考生加油。希望你们真的叫做能够金榜题名，或者是为你们自己的梦想来努力，愿你们梦想成真。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六月运动赛历上新燃动活力广元，盛夏珠峰乐享运动。近日呢，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我市已经备好了六月。

的运动赛里，将赛场争锋与全民欢腾相融，邀广大市民共赴一场酣畅淋漓的全民运动之约。六月的广元满城生机盎然，赛事遍及市城区、旺仓、苍溪、彰化等地，项目涵盖篮球、围棋、羽毛球、柔力球、乒乓球等。其中，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颁奖活动暨广 BA 联队与三人爸爸篮球冠军队挑战赛已于6月3日顺利举办。按照赛程啊，六月上旬，旺仓县围棋进校园引进篮球人才选拔赛两项活动分别走进刘瑞龙红军小学和博俊公学。六月下旬，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在县文化中心举行。16号到28号，2026年四川百城千乡万村社区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暨苍山溪水杯苍溪县第五届俱乐部篮球联赛在县体育馆举行。19号到21号，奔跑吧少年全市青少年羽毛球集训营及排位赛在广元奥园体育中心举行。25号到28号，彰化区奥园文体中心迎来柔力球公开赛。26号到28号，广元市汉中市陇南市第二届乒乓球城市联赛在广元奥园体育中心开赛。这个六月真的是燃动火力广元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大忙时节，朝天区立足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发展思路，持续优化高山蔬菜种植模式，推动产业由传统零散粗放向集约高效、优质优价转型，不断释放高山特色、农业富民效益。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今年三月份种植的牛心甘蓝迎来了成熟期，采收搬运，一颗颗清脆鲜嫩的甘蓝被整齐装入停放在菜地旁的冷藏车。收割商鲜雪里，
2: 这车和大概可能装个十吨左右，往湖北的荆州。这个品种属于整个牛心系列当中的一种新品种，这个口感也比较好，又脆又甜，而且也能基本耐运输。价格它是比那种金宝菜起码要高出1.5倍，市场上的行情都比较好，而且销量也比较大。
1: 良好的市场口碑和经济效益源于优良品种、科学管护与设施升级的多重加持。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高山陆地蔬菜产业示范核心区，蔡家嘴蔬菜基地主要种植甘蓝、辣椒等无公害高山蔬菜，配套建设集约化智能育苗大棚。近年来基地持续提档升级田间基础设施，迭代优化种植管护模式，补齐传统农业生产短板，为蔬菜优质是高产、错季热销筑牢基础。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负责人彭小荣：
3: 想要种出高品质、销路好的蔬菜，精准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必不可少。基地设施条件全面升级，也为优质种植打下了基础。像安装的单轨运输车，就有效解决了田间种植、采收的运输问题，既提升了作业效率，也节约了人工成本。
1: 一边是甘蓝收采产销两旺，一边是辣椒移栽抢抓农时。在朝天区临溪乡望平村五良融合示范基地，30余名工人正抢抓农时，全力推进辣椒移栽工作。基地深耕五良融合发展模式，把曾经的零散坡地、细碎巴掌田进行统一整治改造，规整为连片平整的标准化梯田，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发展扫清障碍。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4: 土地整治连片后，不仅耕作更便利，也完全适配机械化作业，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1: 良田夯实产业根基，良种护航

0: 丰收增产。基地配套的智能育苗大棚内，一盘盘翠绿的辣椒苗长势良好。该大棚不仅能够满足基地的蔬菜育苗需求，同时还解决了当地农户分散育苗成本高、出苗率不稳定的问题。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1: 结合我们这里的海拔、气候和土壤条件，选用了一些适合性强、品相好、销路广的辣椒品种，优质种苗的成活率高，病虫害少，是辣椒稳产丰产的关键第一步。智能育苗大棚也为我们高质量育苗提供了保障，有了良。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有了良种，再加上科学种植方法，我们的基地的产业发展也更有底气。
0: 良田、良种、良法、良基，全方位赋能，让灵溪乡和两河口镇的两座蔬菜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优势持续凸显，也为当地培育特色产业、招引种植大户、壮大集体经济筑牢支撑。同时，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产业分红等多种方式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村民彭母婷：
3: 以前种菜全靠人力，一家人最多种一两亩，现在合作社用机器统一耕种、统一管理，我们一家人务工加土地流转，收入一年也大概就是30000多一点，划算多了。
0: 从过去散户靠天种菜、粗放种植，到如今基地科技种菜、标准新农，朝天区通过五粮融合模式的深度落地，有效破解了山区农业地块零散、生产效率低、种植技术弱、产业收益薄的难题，推动高山蔬菜产业稳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据了解，2026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33万亩，预计产量110万吨，持续带动核心区菜农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入夏以来川北持续高温，而天然氧吧青川县却享有23度的清凉，依托超74%森林覆盖率，充沛负氧离子和全域联动布局，青川避暑旅游市场火爆出圈，盘活乡村院坝、河畔空地、街边广场，以坝坝经济撬动大消费。这条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文旅新路，正让熊猫家园、清秀之川的品牌越叫越响。青川县森林覆盖率超74%，空气负氧离子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川北知名避暑抗氧圣地。得天独厚的气候与生态资源，让青川成为避暑游客逃离燥热、亲近自然的首选目的地。进入6月以来，全县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客流稳步激增。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林木葱郁，保护区外清澈山泉沿河荡河道跌宕起伏，让游客在沉浸式戏水间解锁夏日清凉。同时呢，景区升级自然研学珍稀动植物观赏线路，牛角羚、川金丝猴等野生珍稀动物偶遇率持续提升，吸引大批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前来探秘自然、科普求知。白龙湖烟波浩渺，湖光山色如画，湖畔星空露营、水上皮划艇、环湖休闲徒步等业态备受青睐。七溪古城古韵绵长，蜀道文化、民俗风情交融共生，阴平古道、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等景点多点发力，形成生态康养、人文怀古、红色研学互补的多元产品体系，全方位满足游客个性化、差异化出游需求。青川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磊介绍，依托优质的生态气候资源，我们精准瞄准避暑、亲子研学、乡村休闲三大主流市场，持续迭代游玩业态，升级游玩路线，让青川的清凉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吸引力。今年全县围绕23度清凉青川主题，整合各大景区特色资源，推出10余条精品避暑旅游线路，适配家庭出游、青年结伴、研学团队等不同群体，全力激活避暑文旅消费市场。优美的山水风光、舒适的清凉气候让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夏天城里太热了，专门带着孩子到青川避暑，这里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既能玩水纳凉，又能近距离来看自然风光、学习自然知识，游玩体验特别好。来自市城区的游客李燕趁着避暑，带着孩子深度游玩唐家河、白龙湖等景点，对青川的生态环境和文旅体验赞不绝口。作为青川文旅特色金字招牌，该县深耕坝坝经济发展模式，盘活城乡院坝、河畔空地、乡村草坪、街边广场等闲置空间，打破场地界限，盘活闲置资源，把方寸坝坝打造成文体展演、美食消费、体验休闲的主平台，以烟火气撬动文旅大消费。就比如说县城乔庄河畔的坝坝篮球公园持续火爆，常态化的开展坝坝篮球擂台赛，真的是全民参与、全民狂欢的浓厚的氛围。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天府旅游名县，青川县始终坚持全域布局、全业融合、全民共享发展理念，彻底打破景区壁垒、城乡边界，推动文旅与体育、乡村研学、农业深度融合，构建处处是风景、时时可旅游、家家能参与的全域文旅发展新格局。23度清凉山水，烟火气真的是遍布乡村。如今的青川正以绝佳的生态底色、鲜活的坝坝经济、成熟的全域业态，持续释放文旅发展活力，全力打造川北知名避暑抗氧旅游目的地，让熊猫家园、清秀之川的文旅名片愈发璀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0: 初夏时节，剑阁县东堡镇的山头绿意盎然，连片李树挂满稚嫩饱满的幼果，丰收在望。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把特色水果产业做成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事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一起来关注记者的报道。
1: 走进东堡镇新良村，郁郁葱葱的李树满山遍野，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幼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正组织果农们忙着蔬果、除草、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为今年的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农场种植五月翠、枫糖李、柑橘等特色品种，面积超过300亩。剑阁县东堡镇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2: 今年的话，五月翠20万斤，枫糖李10万斤，品质的话比去年还好，五月翠糖度的话达到20，6月20、23号就可以上市了。枫糖李的话，7月10号左右。
1: 靠着精细化管理，李子的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黄家清告诉记者，早在果子成熟前，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就已经提前锁定货源，采摘季一到便会上门定点收购，产销对接十分顺畅。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2: 一般我们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果商他自己上门来收的，销售的话就会不愁。
1: 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特色水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更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致富。百枝林农场每年发放劳务工资300余万元，还带动20余户村民自主种植特色水果，参与产业的农户人均增收超过10000元。剑阁县东堡镇新良村村民李孝良：
3: 我在这果园做了6-7年了，每年该除草都除草，摘果都摘果，我们整年整的

0: 我们夫妻是看见天，还有有时还有高温补贴。
1: 板栗玲珑厂的蓬勃发展，正是东宝镇特色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东宝镇因地制宜培育出女黄李、健柑特色品牌，全力以构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的现代农业。

0: 州。
1: 目前我们东宝发展与黄李近3000亩，柑橘6000亩，目前发展效益良好，能带动周边老百姓增收。
2: 为了让甜蜜产业持续红火，东宝镇还依托项目扶持，邀请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不断优化种植工业，提升果品市场竞争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迈进，让更多村民在致富路上尝到甜头。

探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在这给大家呢继续来做预告。六月十号的周三下午3点到4点30，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管理方面遇到了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呢，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市容环境卫生啊、噪音扰民啊、户外广告与招牌啊、餐饮油烟与露天烧烤、渣土运输与扬尘污染，还有共享单车与停车秩序，城市城管规范执法、执法的规范。您关心的城市管理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城管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现场替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拨打3281048，或者是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一零四八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事情，
1: 它不让你烦躁。嘘，静下心来，看什么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欢迎大家继续的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周一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是的，周末两天不知道朋友过得怎么样哈？周末我觉得天气非常的舒服耶。虽然说星期六的时候会很热很热哈，但是周天的那个天气，我说实话，把我冷的真的有点怀疑。这是在过夏天吗？
1: 因为周天的话呢，是我们今年高考的第一天。不是那天我叫你去那个采访嘛？
0: 对。
1: 然后呢，在外面，因为我过来上班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那个风啊、雨呀、又吹又冷。反正你穿一件厚外套的话呢，都是比较合适的哈。
0: 对对对，结果我那天不是因为穿了个短袖过去噻。我本来当时呢，我想的是第一天考试嘛，这个网上不是有一句这个寓意吗？说开门红，你就得穿红色，你晓得吧？
1: 哦，难怪哦。
0: 所以说就在屋头找了半天红色，就发现我没得红色的外套啊，啥子很少，就只有一个红色的一个马甲，一个背心儿。所以我就想的是，哎呀，就把那个背心儿套上噻。也想的是给考生们寓意开门红。结果去了之后，发现送考的老师好多都穿的红色呀。
1: 对，哎，确实，大家在我们的那个短视频上应该都看到了哈。其实今年的高考的话呢，今天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天了。早上今天早上考的是物理或者是历史，就是你选历史你就考的历史，选物理呢就考的是物理。10:15就已经考完了哟。现在的话呢，应该是孩子们吃午餐要午休的时间段了啊。都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时间表的话哈，今天完下午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科目叫做外语，对吧？今天下午间是3:00到5:00考英语。哎，我这两天我发现哈，就是高考期间，有的地方真的会堵车。你比如说，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考点附近不远嘛。哎，我就发现今天早上间真的好堵车哦。平时的时候都没有遇到过哈，就是双向都会堵车。平时可能就上班去的路上会堵哈。所以说你会刚好因为我们出门基本上上班都是8:00左右的时间，就跟考生进考场时间差不多。
1: 你早上应该过来上班的时候应该是有遇到过，比如说那边交通管制呀，那边的情况哈。
0: 对，
1: 今天下午考英语，其实跟大家说，今天下午考外语的时候，过程当中有个很注意的事项哦，就是今天下午一定要在2:45之前入场。因为今天的话呢，在2:45之后，考生就不能够进入考场啦。
0: 是的，
1: 对口考生不得进入考点的时间呢，人为开考15之后啊。而且你想嘛，英语不是我们考试的时候要放那个听力嘛。
0: 对，
1: 所以说考点周边的一些开车的朋友，特别是哪儿呢？特别是广州。因为广州那个地方哈，那边坡坡那儿上下车的都很多，所以大家欣赏那个路段的时候啊，比如前面那儿堵啊怎么样，你没得按喇叭哈，因为会影响孩子们听力的一个听力清不清楚啊。
0: 对，我觉得那一段真的大家千万不要去乱按喇叭。你晓得昨天我们不是在现场采访噻，然后我是在那个广外那儿那个考点，那会儿还相对还比较好，因为它是在教育园区嘛。但有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因为打不了车，然后呢一个司机师傅他过来之后，他就按了个喇叭，他也半天没看到我们在哪个位置，他就通过按喇叭的方式来示意我们。结果他按完了喇叭之后，他才发现糟了，
1: 有人没放按喇叭。
0: 对，我是在考点附近，然后一上车之后哈，你不知道，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哎呀，好烦啊，今天我还要照个违章。”我说：“你咋回事嘛？”我说：“你不遵守交通规则，肯定要照违章噻。我这考点附近咋能按喇叭啦？”后面那个师傅说：“他说我悄悄的心就按了一点点，你们可能也没听到。”我说：“对，我们确实也没听到。”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到，不要在那个考场附近按，特别是广中那个考点上坡下坡，而且又是两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路口，
1: 对，
0: 劳动大厦跟081环线那儿那个位置哈，本来车流量跟人流量又很大，所以大家这两天的时候，特别是今天下午，真的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啊，在考点附近不要按喇叭。我们有4个考点，城区的话呢，有一个是广元外国语，还有呢就在广元职高，然后呢还有就是广元中学以及广元万达实验，这4个地方哈，今天下午间千万不要去鸣笛哦。
1: 对，那明天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年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呢会有4场考试，但是呢孩子们只考2场啊。
0: 对，
1: 看你选的哪2场。如果你选了化学和地理啦，那你上午12:15就考完了。如果你是选的下午思想政治和生物学啦，那你就下午才开考。考完了之后呢就结束了。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看好啊，这个非常的重要。
0: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各位考生要注意哈，提前到，免得耽误了考试的情况哈。哎呀，其实还是好羡慕他们哟。 就是能够参加高考。我不晓得，就是因为我昨天去现场采访的那一刻嘛，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间想去给他们击掌，你知道吧？然后我有心里面抱的是哪一种心态？我又有点怕打扰到人家，然后完了之后，我看他们状态一个比一个好，哎，
1: 对呀，
0: 啊，真的，我真的有点就惊讶到了。我昨天去的时候，我都还在想，我说我到底拍点啥呀？然后

0: 后面结果我发现各个考生都是面带笑容，你知道吧？嗯，
1: 就是期待嘛。
0: 啊，回真的都是那种精神饱满、面带笑容走进考场，所以那一刻我就放下了我心中的这种戒备。我想的是，哎，没得事，我跟他们击个掌就是鼓励他噻。结果没想到我在那儿击掌，我说加油的时候，我就把手比着，我好多同学就主动上来跟我击掌啊。我那一刻我发现大家的松弛感真的是拉满了。
1: 因为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回想到我们以前高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紧张真的会。占一小部分，更多的应该是期待吧。
0: 期待，对对对。还有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哈，你这个功夫一定是下到平时的。
1: 对
0: 哈。对，主要是下到了平时。所以说那一刻进考场哈，其实你能够改变的我觉得都很少了，说实话。只是说我们按时到考场，然后从容应对，然后认真面对这个考试就可以了。
1: 对，今年高考期间的话呢，也有蛮多的一些新闻的，比如说有的娃娃忘了带身份证了呀，忘了带考那个准考证了呀，这种之类的哈。哎，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其实我当刷短视频都刷到了噻。那个孩子他怎么回事呢？他打了一个哈欠，然后下巴就脱臼了。他到了，他都已经好像已经紧了，就是靠颠了啊。就比如说已经到学校里面了，他打了个哈欠，然后下巴就脱臼了。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离考试已经时间就很紧了噻。然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在那个送考的家长当中找了一个骨科大夫，然后因为那个他就是给摆回去嘛，然后两下就给他回位了，然后就进去考试了。
0: 哇！
1: 然后我说，原来还有这种情况，以前都没有见到过哈。
0: 真的没有哎，但是你还别说，突然间打哈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位置不对，还真的有可能会造成骨折的情况哈，就是脱臼的情况。
1: 脱臼，对。
0: 妈呀，你看我倒是没刷到这个新闻，但是你这样说，我发现真的是无奇不有。所以各位考生朋友也要注意哈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跟大家也要说哈，其实考完了之后，我们广院有些景区对考生是免费的哦。哎呀，这些景区我就可以免费的刷起来噻。因为呢，在今年子哈，我们全市继续面向全国的中高考考生推出了景区免票的优惠。所以各位考生在考试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凭有效的准考证，或者说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以及本人的身份证明，就可以来免费游览我们广院市的45+ A 级旅游景区。
1: 对，时间呢是从6月4号到8月31号哈，但是端午假期除外。
0: 对，
1: 其实不仅仅是广元啦，我每一年好像是全国很多的景区景点它都有免费的一些政策。
0: 对，
1: 只是说现在因为高考没结束嘛，到时候我们有最新的消息的话呢，也会告诉大家。哎呀，我们以前条件太差了，哎，那个时候准考证都没用上，你没发现吗？
0: 没有啊，我用上了的呀，你咋会没用上啦？我跟我就想说，我人生的第一次见门关就是。就是薅的羊毛，
1: 就是高考之后去的吗？
0: 对，我你看我在广元从小长大，我真的是很少就是去什么就是黄泽寺，真的就去的很少。千佛崖以前去的还比较多。然后呢，剑门关我是真的一切高三之前我真的一次都没去过。我就是在高考毕业之后，当时跟到我的小伙伴，我几个发小，因为我有两个发小，一个在江油读书，一个在绵阳读书，所以当时他们回广元之后嘛，然后呢我们就约着一起，我们一拨人，然后我们几个，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我跟我另外的一个发小，还有两个男生发小，我们四个人去的剑门关，真的是免票。
1: 对，其实不仅仅是高考的准考证哈，包括中考的准考证，很多的景区景点也是有优惠政策的，大家到时候看一下。
0: 对，
1: 包括它甚至有一些是那种，就是你马拉尔去的话，它都有一些比如优惠措施，它可能不是免票哈，但它可能是优惠，比如说几折的一些优惠。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那个准考证，真的要留好哈，不仅仅是免票也好，坐火车打折也好，还是以后留作纪念也好，都挺好的哈。
0: 对，
1: 包括我现在还有能够找到我的那个高考的准考证，还有我们高二不是有那个会考吗？你记得吗？以前我们那个是会考啦，会考的准考证全部都还在呢。
0: 会，我觉得你才是一个就是比较
1: 有收拾的哈，
0: 对，太有收拾了。但是这些证件哈，确实我觉得不管是拿来回忆，还是说拿来用，还是肯定是有用的，对吧？毕竟结束之后哈，你说你把两本书，然后呢，想把它给放松一下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准考证，我这种证件的东西还是要好好的保留一下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广院这两天真的还是有好多事情哦。你比如说在6月5号的时候哈，不晓得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就发了一条关于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关心的雪峰那个下穿通道的事情哈。6号的时候呢，已经正式的开放了，所以说困扰了那个片区啊，这么多年的交通拥堵问题，确实是彻底得到了解决。所以住在雪峰片区，包括领地层的朋友，大家应该非常的清楚哈。6号开始，那么目前呢，就是一个只能够双向通行啊，所以说改造之前的时候呢，它就只能够。

0: 房车，但是改造之后目前的情况就是正式已经通车了，但是如果要全面通车的话呢，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把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2:15，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1048朋友圈，跟双儿丽丽继续开刷啊。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关注了一下我们雪峰片区的这个下穿的通道啊。那么目前呢，通道呢在6号的时候呢已经开放了南北向的主通道了，但整体工程预计全面通车的话呢会在7月底完成啊。通行又恰逢高考来临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崭新的道路哈，为考生也铺就了，也方便就住在附近的考生能够出行的。
2: 对的、
1: 那除此之外呢，说到高考不得不提到了，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啊，我们都要去看那个语文作文。
2: 你知道我昨天上节目上的11:40多的时候，我打开手机，然后各种的微信推送就来了、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今年的语文作文题目已经出来了、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我跟大家说，我们好像都没有预测上哎，上周不是好多朋友说，哎，我来预测一下嘛。
1: 哎，你上次预测的是啥子
2: ？AI 呀、
1: 啊？那你预测上了呀？
2: 但它不是我们，它是我们那儿的卷子嘛，只是说
1: 啊，上海卷不就是嘛，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当时我还刷了一个短视频，那个女娃娃哈，她说我平时就是喜欢就是有点偷懒，偶尔呢就会玩玩手机。结果那个女娃娃说，她说我前段时间就刷到那个短视频了，结果刚好她高考作文就是考的那个相关的内容。
2: 这也太好了，你知道今年的那个作文题目我都已经刷到很多的考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嘛，就说比如说那个全国乙卷那个词语噻，哇，我觉得这个作文题目真的好有意思
1: 啊。
2: 他就是说，因为词语呢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那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的话呢，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你像我昨天看一下，就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比如说有一个娃娃就说哈，他说我以前就觉得那个发展是这么这么样的，他就说他自己的一个理解嘛，他写的是哪个词语嘛，我都觉得孩子们写的好好啊。如果让我来写的话，我真的还想半天我要写哪一个词语让我对他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1: 对，你现在真的就说，如果让我们马上来思考的话哈，我还真的不知道
2: 怎么去提笔，想不出来写哪一个，对不对？
1: 对，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提笔。但是呢，你又能看得到时代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如果让我用一个词的话，我会说到就是新型就业群体。
2: 词语，
1: 词语的话，就是新就业吧，或者新制生产力算吗？
2: 这肯定不算噻。
1: 这个都已经是几个字了是吧？词语你是不是也理解的就是两个字才叫做词语？
2: 词语的话呢，如果让我的话，我可能会写科技。因为如果写科技的话呢，可能像我会写以前我对科技的一个理解，觉得离我们很远，它可能是要上太空上卫星，或者是说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很高科技的东西，但是现在的科技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然后以这个角度，我可能还是我自己，我刚刚还在想我要写哪个，我可能会写科技吧。但是感觉这个写可能有点太普通了，感觉没有什么特色，不知道为啥。
1: 没得事，你只要把关键词找对了哈，然后里面再去给它附加一点内容哦，润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就像这种题目的话哈，我昨天也刷到一些短视频，很多考生真的就是完全能够把握得到他们要写的一些点。
2: 对，这个呢是
1: 太厉害了。
2: 全国乙卷的噻，全国二卷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在想，哎，全国二卷这一看啊，文言文都弄起来了，我觉得好恼火，好难哦。文言，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全国二卷的一个材料哈。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就是说啊，我们在人的成长、社会发展、文明的演进当中，有困顿、挫折、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但是呢，日月虽然说有遮蔽之时，只要你本体未失，终能够重放光明。而江河呢，即便遭遇阻险，只要你源头不竭，终能够贯通入海。
1: 是的，从以上材料当中引发了你怎么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啊。其实这个题的设计思路，这两天不是有专家开始在分析了噻？当时为啥子要这样设计？我们来跟大家把这道题可以好详细的说一下子，因为毕竟我们四川哈就考的是全国的二卷，所以说我们四川的考生哈就是这道作文题目，好像问哈。

0: 各位朋友们，如果是你们拿到这样子的题目，你们会去怎么去写？其实当时呢，有一个专家老师哈，他在分析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他这个题目呢，主要是有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部分呢是取自于东汉啊的风俗通义当中的穷通篇啊，然后呢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后面的那段话，这段话呢就对应了一个相关的阐释，所以它一方面呢其实是要帮助学生深入的去理解原句的内涵，另一方面呢又能帮助学生打开视野，拓展写作的思维。所以说这一道题目当时就有很多专家朋友就在说，他说呢，娃娃如果拿到这一道题的话哈，他们咋个写？考生其实可以从材料的一个思考，比如说引擎而非终点来出发，然后呢又可以说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变作为一种联想，然后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自己熟悉的一些领域结合起来，在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来展开写作，然后通篇呢就是达到一种独立思考，然后呢能有视野的广阔，又能有积极的价值取向，最终来完成这样的一篇作文的写作。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子的写作的话哈，就会很多老师说这个分数相对来说可能较少好一点吧。
1: 嗯，因为这个的话呢，就是写作哈，不应该只停留在重复论证材料的观点本身，
0: 嗯，
1: 而是要以这个作为思考的起点，展开联想和思考，
0: 嗯，
1: 然后呢，你要从散发出来，形成个人的一个见解哈，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吧。其实语文的一个作文题目的话呢，今年已经出来了，很多朋友呢也在想，哎，我应该怎么来写？我遇到之后会怎么怎么样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好好想一想。包括今天早上的历史，还有那个物理，不是考完了之后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有孩子，我就看发那个消息说，哎呀，今年的物理考试好难啊，历史考试好难啊，大家都会说，哎，你觉得难不难啦？然后会问考生，对不对？
0: 嗯。但是昨天的时候我刷了一个短视频哈，是绵阳那边的，
1: 嗯，
0: 然后结果他们采访了好几个考生，他们出来都说我建议要加大难度，我当时一下我说天哪，这是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个学霸吗？我看很多娃娃出来就也有部分的娃娃说很难噻，但是我又看到有很多的考生出来直接说的是，
1: 嗯，
0: 我建议明年的考试加大难度，
1: 为啥子？因为明年不考了，是因为这个意思是不是？
0: 不是，他就是有考生出来说今年的题很简单啊，就是挺简单的，然后就大部分都会觉得哎呀还是有点简单，但是我说实话哈，我们虽然不晓得题，但是我们通过这种作文题目来看的话哈，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难度，
1: 哎，
0: 就是如果你想把它写好，嗯，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1: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挑战自己一下的话呢，你可以在网上去把那个题目到时候下载下来，
0: 嗯，
1: 然后呢自己给自己组一下，看你得到好多分，
0: 对，哦，挑战一下，哎，
1: 二三四分。
0: 有个朋友哈，维 C 弟弟在给我们发消息，他说还好毕业的早，还好没有去复读。
1: 嗯，因为复读的话呢，其实压力还是真的是挺大的。
0: 嗯，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段子，我不知道你刷到没有，
1: 嗯，
0: 今天有一个段子就是冷幽默哈，
1: 嗯，
0: 叫做听说这一届的考生都是高三的孩子。
1: 哦，我昨天看谁
0: 有没有，
1: 雨峰发了一个朋友圈，是不是？
0: 对，听说今年子的考生都是高三的学生。
1: 那也没有啊，也有复读的呀。
0: 对呀，啊，然后后面评论就来了，但是这个真的就是今年的一个热梗，
1: 嗯，
0: 真的变成了一个热梗，我也不晓得
1: 有点冷啊，
0: 对，确实有点冷哈，真的。然后呢，很多网友就开始评论说，那高四的娃娃咋办呢？
1: 对啊，
0: 还有高二的在考试嘞，
1: 对
0: 吧？对
1: 啊，也有啊，有那种考试的也有啊。哎，还有能成年学生啊，我记得成都就有一个那个考生，
0: 啊，
1: 考了好多好多，你记得那个成年人吗？
0: 嗯，
1: 我感觉他考了好多年啊，他这个目标不是传达嘛，
0: 嗯，
1: 然后。前两天我还刷他一个短视频，他开了一家火锅店，嗯，他那每一个都有穿搭的各个的那个学科，他那个保健那个名字跟穿搭有关系啊。
0: 哇，
1: 他都参加了好几次了，嗯，所以说高考不仅仅是高三的话可以考吧。
0: 所以说我就没搞懂今年是关于高考这个梗咋出来的哈。
1: 嗯，
0: 有个朋友在说，他说这个豆瓣能不能收到考试的题？
1: 现在好像不行，我们上周还跟大家说了的。
0: 现在应该没法，现在不得行，嗯，但是我觉得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哈，可以看看能不能通过，嗯，
1: 对，
0: 平台上面各个网络站上面看能收得到不，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给我们发信息哈，这个朋友说，他说幸好我是二三的考过了，他说我今年子看了哈，感觉一点都不会了，所以这个就是锻炼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你像我们现在脑海当中哈，真的是看到高考题目之后，我就脑海当中一片空白，
1: 可能语文题稍微还好一点，我们还，啊，还做得来，
0: 还可以答题嘛，对，
1: 我跟你说嘛，
0: 嗯，
1: 特别是数学题哈，
0: 嗯，
1: 因为数学题很多它不是有那种读法嘛，
0: 嗯，
1: 就是你连读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什么 sin cos sin，然后你看可能现在攒了我面前我都不晓得，哎，哪个是 sin 哪个是 cos sin 都怎么的，还有什么正无穷负无穷，然后这些都是最简单的了，有些难的我们读都读不来，
0: 对，也不能说我们把知识都还给老师了，老师也不要哈，只能说我们确实

0: 只是没得啥子考试经验，
1: 你这个太绝了，
0: 退出考场时间比较长了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在给我们发信息，他说你刚刚不是说的那个关于全国一卷噻？他说他的脑海当中就蹦出了一个词语叫做成长。哎，你还别说，其实从成长来说的话，还比较好写哈。
1: 就是一些简单的词语，但是你我觉得加入自己的一个观点看法之后的话呢。全国一卷的题目我觉得要写的话，我会觉得比二卷可能要稍微要简单一些，要好写一些。
0: 我也觉得其实我也觉得那个一卷要稍微简单点。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小太阳的朋友他也在说，他说其实可以切合时代的发展，用新时代的模式考验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想和思维。
1: 写得好，写得好。
0: 你这个确实是有点太深奥了，但是你这个思路是没得问题的。他确实是考生他也想有这样的一个文笔的考生出现，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在说，他说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噻，你们都不是读书的料。
1: 我们俩不说多了哈，朋友，我们两个高考毕业至少都有十年了，都
0: 不止十年，我大学毕业
1: 我都说最少都有十年了，所以我们大学毕业最少也有十年了，但是你像这些东西真的离我们太远太远了。
0: 对，主要是太远了，但是平时如果像真的你保持那种状态一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的话哈，其实你如果喊我们马上答，其实我们也没得好答。
1: 你知道我在某音上面刷到一个博主，他是什么，他是高三的老师，高三的班主任老师，他应该是教数学的哈，他每天早上5点过就起床，然后你知道他做的最多事情是什么吗？就是写题。他自己要写，他不是说哎，娃娃们写了写了，他自己天天有事没事就开始写题写题写题。然后下面网友说，你这就跟上了一辈子高三是一样的状态吗？就是每天这届高三带完了，可能下届还是高三，然后继续来写题写题，所以压力好大哦。其实高三的老师，
0: 对高三老师的压力大。你晓得那天我不是在那儿现场的时候嘛，就碰到很多老师过来送考噻。然后当时呢，有一个老师的那个衣服上面就被所有的学生签名了。然后哎，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天哪，我就
1: 有意义啊，
0: 对，我就觉得好有意义啊。然后我也去仔细看了哈子，有哪些学生的名字，晓得吧？哎，结果我看了一圈之后，我才发现老师背后都写了一个。永远在背后支持你。
1: 哇，这个好
0: 哇。然后你知道一般我都会看正面嘛，结果没想到老师的背后写了一个永远在背后支持你。然后我看到那些高三的老师哈，我还是会有很大的感受。我感觉他们那天其实也会觉得放松，就是高考那天他们送孩子进去的时候，很多老师都在门口给小朋友们就是击掌啊，然后给拥抱呀，然后给他们说。还有一个女娃娃走那儿过的时候，昨天不是突然降温了噻，那个女娃娃就穿的耳朵，老师说天哪，你都不拿个娃一套往人的左里面扔咋办？哎呀，就是真的就很贴心。那一刻已经超出了就是我们要去考试这件事情了，而是确实回归于本真，把这个试卷的答题为我们42年的寒窗苦读交上一份答卷。
1: 你得去准时去，然后写完啊，东西带齐，准时出来就对了。对，把自己照顾好啊。
0: 哦，那么今天下午英语考试，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
1: 这就是我俩更不擅长的项目了啊。就不跟大家说那么多了，明天。
0: 对，但是呢，大家在经过这个考点附近的时候哈，千万不要鸣喇叭，因为3点钟开考之后，第一时间就要开始听力考试了。对，所以建议大家呢，在我们的考点附近一定要静音和静躁。那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牙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刷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1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连线高速交警二支队吴大队分享即时路况信息。喂，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目前即时乌兰海高速罗家沟至长西段天气晴，辖区双向道路畅通，路面行车急速亮化，用小顺朋友愿望车速保持车距，安全谨慎驾驶。
1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情，
1: 他不让你烦躁。静下心来，开揉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
0: 继续和大家来看刷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聊点比较好玩的事情吧。不晓得各位朋友们，你们看电视的频率高还是不高嘞？
1: 现在肯定是不高的。不过呢，咱小的时候那
0: 会。
1: 也不是很高吧，因为小的时候爸妈会管得很严。
0: 那我小时候真的就高了，我跟你说，我每次回家，不，这个也不得。但是我每次回家哈，我第一时间必须打开电视机。而且我是把电视机动画片看完了之后，我才
1: 写作业。
0: 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有那种少儿频道噻，少儿频道就演各种什么大风车呀，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橘萍姐姐、董浩叔叔啊。还有那个时候必须要看就是少儿频道，少儿频道的动画片看完，然后我才开始安安心心在那儿写作业。
1: 我跟你说，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不仅仅看动画片，还有很多那种电视剧、古装剧噻，大家都要去追嘛，对不对？你看大家有没有想到哈，我们小的时候看过哪些影视作品？因为现在的动画片儿的，不管它是画风还是叙事的风格哈，有没有觉得跟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都完全不一样了？
0: 哎，好像是哎。
1: 我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一个电视剧啊，动画片，我现在好想找出来，我觉得就是给我带来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是我每次

0: 香了那个花仙子哈，你记得花仙子吗？这部动画片
1: 我记得，
0: 我一想到花仙子我就觉得内心很舒服，但是我想不起具体的情节了，可能当时给我带来的开心快乐和满足吧，就是忘了都已经。
1: 但是我现在能够回忆起我小时候看的那种哈，有一部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叫《快乐星球》。
0: 快乐快乐星球，
1: 快乐像噔噔噔噔噔，那个歌的嘛。
0: 春夏秋冬年，快乐像少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歌声飞舞。
1: 所以我有时候就在联想哈，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看那个《快乐星球》，就导致于我现在哈。然后我就对宇宙啊，对航天
0: 比较感兴趣，是不是？
1: 特别感兴趣，
0: 外星人。
1: 对，我就特别感兴趣这个方面，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想，就是小时候我看的那个电视剧给我留下了影响。小时候那个《快乐星球》动画片哈，我真的好喜欢哦，因为它就是讲那种幼儿园是搞科技、
0: 啊。他们里面的那些演员哈，大部分都当爸爸妈妈了，好像，因为跟我们
1: 啊，真的呀。
0: 好像跟我们年龄也差不多
1: 哦，那应该比我们要大点吧，因为那个
0: 小一点点吧，应该要。
1: 哎，但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哦，对对对，要小几岁，
0: 要小一点点，
1: 差不多要小几岁的样子。
0: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那个呀，还有《神厨小富贵》那个动画片，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的啊。然后还有呢，大家还有哪些哈？赶紧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些动画片和影视剧。
1: 对，你刚刚不是在说，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跟现在动画片的叙事法有点不一样噻？举个例子，有一部确实就是
0: 哪个？
1: 有个朋友叫天空就发消息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是不是他跟我们小时候演的不一样吗？
0: 第一哈，就是现在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们看了也比较少了，第二呢是偶然间看了之后我发现都不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感觉了，
1: 真的不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他们的那个画风哈，会更加的怎么形容呢，就是我会觉得就相对来说哈，也不说粗糙，我觉得更真实更接地气，
0: 其实更像我们生活一样，
1: 就是，对，更懂他们那种，就感觉我真的是在他们家生活一样，但现在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前段时间还看了，少儿频道也在播，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发现哈，就感觉会更加的就是很圆满了，就不管是从画质啊还是手法上面来看的话哈，然后呢就会觉得哎，就是比较的看起来就是更加的偏那种，就是没得啥子任何的瑕疵，就是太过于圆满了。我反而还比较喜欢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版本，但是现在啊，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他们虽然说哈，一直也没咋个成长。我说的没成长就是年龄没长哈，但是他好像多了个妹妹吧。
0: 我想考你一个问题，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妈妈叫什么呢？叫什么妈妈？
1: 围裙妈妈呀。
0: 哎，你知道哎？
1: 对，
0: 我很难说哈，我以前一直不晓得这个妈妈叫啥子。然后呢，后来我终于发现哦，原来她叫围裙妈妈。
1: 对呀，她叫围裙妈妈呀。然后她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了，他们家里。
0: 对，生了二胎了。
1: 对，就是现在动画片变了，就是生了个二胎了。但是我觉得哈，有一个动画片，我觉得从小到大都没变，《葫芦娃》。
0: 而且是动画版的那个啊，我们说的是动画版的那个啊。
1: 对，而且我都觉得动画版的那个葫芦娃好好看哦，我还是有点喜欢看葫芦娃哈。
0: 那你喜欢蛇精不嘞？
1: 蛇精不喜欢，我喜欢爷爷。
0: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哈，我有相信我们那个颠簸台了。以前我小的时候旺仓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怎么看的呢？我们就在颠簸台给他看，真的就会有一些有钱人，他们就会打电话去点，点了之后我们就每天搜那个台就可以了。那个台他就是别个点你都可以看，
1: 哇，好洋气啊！我都没经历过这种点播可以看看动画片的。
0: 因为我们的网仓的朋友哈，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网仓以前一个频道，就叫点播台，反正你就打电话过去，你就点什么什么，我不晓得咋个点的啊，因为我没点过，没有钱。然后你就都搜那个频道看，有的比如说点那个猫和老鼠，我们小的时候川话版，是不是啊？以前就是那个点播台看完了的，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我说实话，我真的没看过，
1: 啥子？
0: 萌学院？哎，萌学院是啥哦？
1: 哎，我也不知道哎，
0: 这应该是。10后或者是20后之后的小朋友吗？或者00后的小朋友看的吗？
1: 但是现在的娃娃不是都看的什么萌可吗？是那个叫萌学院吗？我也不晓得，
0: 不晓得。然后还有呢，有朋友说蛋神奇宗，
1: 你这好冷门哦。
0: 还有小鸡不好惹，我说真的哈，朋友。你这年龄跟我们断档了，我们就绝对不是
1: 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年代的，
0: 我们当你的阿姨了已经。
1: 对，我真没看过这个哈。你晓得像我们刚刚说的啥子大头儿小头爸爸，我们都还是晓得噻。包括有个朋友发信息说海尔兄弟，海尔兄弟我看过耶，
0: 我没看，我买过，我买过海尔兄弟的冰箱。
1: 海尔兄弟我还看过，还有那个黑猫警长。
0: 对对对，
1: 黑猫警长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包括还特别出名的有一个动画片叫《西游记》。
0: 哦，那
1: 对吧？那肯定各位朋友应该都是看过的吧。
0: 其实西游记呢，大家应该都知道有很多版本，但是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哈，我更喜欢的版本 是那个版本，是动画版的那个版本，就是以前中央台少儿频道放的一个动画版本，不是他们后面的真人的版本，是动画版本。我觉得那个动画版本好好看，好有趣啊！不知道现在哈那个少儿频道还在放不放？如果我想的是，如果我娃娃大一点了哈，我会把那个动画版本找出来跟他一起看动画版的，我想跟他一起看。
1: 对，其实我觉得动画片哈，我觉得还是真的，我们国内跟到国外也有区别哦。因为平时我还是蛮喜欢看一些，比如说国内的我也会看，然后国外的我也会看。你比如说上一次的，就是在那个就今年的六一儿童节，电影院不是上了那个小马宝莉
0: 啊、哦，对对，小马宝莉好火呀、
1: 啊！对对对，因为今年刚好是马年，对，所以说那部片子哈，小马宝莉它还衍生了很多的公仔，我觉得公仔也很漂亮，各种马我觉得好好看哦。结果咋个在电影院的时候，我发现娃娃有时候太小了，他有点看不懂，所以我就会去想一个问题哈，就是国内的就是动画片和国外动画片的区别。我发现国外动画片真的要娃儿大点才看得懂，真的他才看得懂，他有可能才看得很喜欢，所以就会发现国外的很多动画片大人就喜欢看了，
0: 对
1: 对，大人他也很喜欢看，
0: 迪士尼的呀，或者一些大的 IP 呀，那些东西，
1: 对，还有一些动漫的，对吧？然后呢，但是像我们国内动画片，真的就是小朋友他们看的是津津有味的，
0: 每个年龄段都有嘛。
1: 对对对，他年龄段不一样的，然后他的呈现方式也不同哈。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小鬼当家》，小鬼当家，我
0: 小鬼当家不是电影吗？
1: 对，
0: 是电影吧？
1: 是电影，
0: 好几部呢，
1: 动画电影嘛，对吧？还有哪个也很好看呀？什么《飞屋环游记》呀？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冰雪奇缘啊，来的这种，
0: 我想问，那应该也不是你小时候看的吧？
1: 那、我们小时候没得这些，真的。
0: 对
1: 呀，我们小时候都还不还看不了。
0: 我们小的时候看啥？看一休，你知道吧？看一休、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哎，还有那个。哎，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还有那个飞天小女警。
1: 哦，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维尼，小熊维尼，知道吧？都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些动画片。还有那个阿凡提，大家看过没得？
1: 阿凡提肯定看过噻。对，有个朋友在说小文海，他说他小时候看的是《雪山飞狐》，你看过没有？
0: 《雪山飞狐》没看过，那是影视剧了已经。
1: 对，确实你说的这个片子我也没看过。
0: 以前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就聊嘛，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同学说，以前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看《三少爷的剑》，我说啥子？他说三少爷的剑，我说我连这个名字都从来没有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就是也是我们这些同龄人哈，他们小的时候他说他就特别喜欢跟他的爷爷奶奶一起看那种影视剧，他就不看动画片嘛，就看一些影视剧，他其中就说了一个三少爷的剑，我说我都没有听过这部剧，
1: 我真的也没有听过这个。而且你想我小时候看过最多的啥子吧，所以导致我现在就特别不喜欢看戏。但是我
0: 家里长辈喜欢，是不是？
1: 对，家里的长辈好喜欢看戏哦，他们老是每次就是比如家庭一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会调在那个戏曲频道上面。但是现在我有点喜欢了啦。
0: 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吵，为什么？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你会发现戏剧真的好好
1: 听。我现在就好喜欢看戏剧啊。但是在小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好难看哦，你们咋每次都放到那个位置上？对。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在说，他说他喜欢看《铁道游击队》，
0: 也可以看那个，也挺暴露年纪了啊，朋友。
1: 哎，还有一个剧叫啥子名字来着？也很火的那个叫啥子？哎，就是跟《铁道游击队》有点像的那个，也糟了，哦，梁姐，上了半天。
0: 这类型的剧其实很多。
1: 对，
0: 还有一个你刚刚说的《西游记》，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西游记后传》。《西游记后传》小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了阴影呢，因为你知道《西游记后传》那个时候是湖南卫视放的，那又是恐怖，那个吴天不是很吓人吗？他一个长头发，然后披的，你没看过《西游记后传》吗？
1: 没有。
0: 《西游记后传》虽然说打斗的一些场景啊，一直重复，有点确实有点的画质有点不这么意外哈，但是他一个剧情啊，还有那个剧真的很好看的，你应该看《西游记后传》的朋友也蛮多的啊。
1: 对，有朋友看过的话，可以来给我们摆一下哈；没有看过的，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都看了些啥子？这个朋友。花开哈，他就说雪宝、还珠格格，
0: 哦对，还珠格格以前也看。
1: 天
0: 哪，
1: 还珠格格是每年放暑假。
0: 那你要说的话，那有那个呀，白素贞那个，哎叫什么名字
1: 啊？新白娘《白娘子传奇》嘛，
0: 对不对嘛？
1: 对，我觉得是每年的寒暑假电视频道必播的剧。
0: 这两个剧是必播的
1: 啊，真的是必播的剧。
0: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那个蓝猫淘气三千问，你们看过没得？
1: 我看过的，但是我现在你让我回忆起来画面，我真的记不起任何一点。
0: 其实好多一些剧哈，真的是离我们也太久了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真的会去看一下。
1: 对，有个朋友叫坤哥，他说他特别喜欢看那种打仗的，还有那种侦察型的。他说包括那种抓奸这方面，他很喜欢。
0: 哎，小的时候我们看的那个叫《重案六组》，记得吧？那个时候好多好多系列哦，真的。 那是大家很喜欢的噻。
1: 嗯，对，所以各位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哈，你有哪些喜欢看的小时候的经典的。

0: 电视剧、影视片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后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本身来到了中午的12:45，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开刷1048朋友圈啊。刚刚跟大家聊到了那么多的电视剧、影视剧哈，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说文化产业。文化精神的重要性
2: 很重要啊，因为你看它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
1: 对，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如果真不看快乐星球的话，我肯定对于这种航天宇宙我就不会很感兴趣。
2: 你要说哎，现在小朋友你说看啥子？现在小朋友看什么？
1: 现在奥特曼吧，应该是。
2: 那奥特曼的小朋友应该都七八岁了，都已经有。
1: 喂，我身边还有二三岁选奥特曼的嘞。
2: 现在小朋友好像更多的看短视频吧，所以说
1: 哦，对，
2: 被小短视频荼毒了，他都已经。
1: 对，虽然说我们也是做短视频的啊，我们也是生产短视频的，但是现在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就是喜欢看短视频，他们不咋喜欢看动画片了。你看他坚持看动画片，一直看他都看不下去。他非要看那个视频，点一个然后马上就看下一个。
2: 对，几十秒的那种、啊。
1: 对，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对于小朋友还不是特别好，就是看短视频对娃娃来说还真不好，所以我觉得还是。小个娃儿看点那种影视剧啊，或者是电视剧啊，那种哈，可能对于小朋友的这个记忆力上面，还是会有一定好处的哈。因为毕竟短视频刷多了之后，真的你的那个片刻记忆，真的会被吞噬掉的。
2: 对，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们成年人都已经没得耐心去看那些长一点的视频了噻，对不对嘛？然后呢，今天我们的朋友圈哈，也继续来陪伴大家，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在周末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有去哪些地方玩啊，还有最新的一些资讯呢、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吧。刚刚说到这个小时候哈，我们就要不得不提下时间这个问题了。最近就是有个话题哈，就说老一辈的时间观念到底是好迷惑。我们来看哈老一辈的时间，他们都是个啥子时间观念？
2: 那我先吐槽我妈哈。前两天我中午就是吃饭的时候，她就说，都马上12点了，你还不吃饭？然后我就想，妈呀，都12点了，马上。结果一看，11:15。还你跟我说马上12点了，我说你这差的也太大了吧？他们的时间总会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
1: 不一样。
2: 你有没有发现吗？就以前我们，比如说放了假之后，大家再去在那个卧室睡觉，可能妈妈就总把门一推，哎。9点了你还不起来，
1: 结果一看6-7点，
2: 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1: 对，
2: 我那天就说我妈，我说你这是过的哪儿的时间呢、
1: 对啊，这老一辈的时间观念真的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哈。我们选择的就是精准到每一分每一秒，
2: 几点有几点。
1: 对，我直接还会拉拉手机就直接看，你看嘛，现在已经12:21了，我会给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为什么就是老一辈他们就经常喜欢把这个时间哈，要么就推迟，要么就往前挪。
2: 我发现哈，就是我也会推，但是比如说我只是几分钟，比如说现在12:48，我最多可能会跟娃娃说，哎，你看都12点，马上就到1点了。我说马上到1点了，或者12:50了。但是我不会像我妈一样夸张那么多。
1: 但是我有一种情况，我会往前推。就是我的任何的时间哈都是非常准时的时间。但是我在我的车上面，就是自己骑车的那个时间，然后我会专门把它调往前5分钟。对，我会把它专门调的往前5分钟。这是我从。反正从以前上学开始吧，我就是虽然说上学没得骑车哈，但上学那个时候我就手表的时候我也会把它提前5分钟，
2: 害怕迟到是不是？
1: 对，害怕。然后所以包括现在自己的车上面我也会把它调的提前5分钟，然后就是这样来提醒自己，就是不要去迟到。
2: 有个周站嘛，其实也挺好的。
1: 对，在马老汉那个周站确实有点大。有个朋友就在给我们发信息哈，他说有一次他朋友的姥爷早上3点钟就去放羊去了。
2: 3点钟就去放羊，羊醒了没有？
1: 3点过去放羊，然后呢，羊都不怎么长肉。然后后面呢，这个儿女就说，就是困得不行，吃不下去。他说怎么去长肉嘛？
2: 3点过应该羊还没有水性吧？
1: 对啊，所以说那个羊咋个长肉嘛？
2: 你水面要好嘛。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爷爷啊，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了，起来去遛狗。然后呢，还骂狗说懒得很，天天只晓得睡觉。他说我真的亲眼看到一个狗都有黑，都有那个眼袋了。
1: 天哪，你们家的狗狗也是很不容易啊，
2: 造孽的啊。
1: 对，那这样的话，以后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其他的品种，看看有没有那种没有眼袋的小狗。
2: 我发现长辈哈，因为你像长辈他们的。叫嘛，一般都比较少一些，可能5点过呀，6点过呀，就起来了。
1: 很正常，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能理解哈，就是比如说5点过起床，我还是能理解。有的时候我还是也想5点过起来，
2: 再起不来呀，
1: 真起，我们怎么可能起得来呢？但是我会发现上午的时间真的会很宝贵，对不对？而且上午精力好，会做很多事情。你下午基本上人把你把我们上班一样噻，你到了下午前那会儿，你就没得好。 太多的精力去做事情了，对不对嘛？然后一般像这个夏天哈，午觉一睡也就两三点了，然后两三点之后你还想做啥事情？
2: 就想等晚饭了，
1: 就想等马上下班了，就开始思考晚上吃啥子了，对吧？所以我还是很理解他们早上间五点过起床，我有时候很羡慕他们，但是我们是起不来的。
2: 对啊，有个朋友就说，他说我妈快六十了哈，中午来睡一个多小时的午觉，晚上八点半就睡到，结果呢凌晨三点过四点过就醒了，结果呢他去给医生说他天天失眠。
1: 阿姨啊，我觉得你这个有点想多了，
2: 多睡一会儿好不好？
1: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想多了，但是他睡得早啊，人家八点过都睡觉了，你八点过才睡觉没有嘛？我八点过那会儿可能才吃完饭。
2: 哎，其实他这个时间也不短哈，你像他八点过睡，睡到凌晨三四点，有七八个小时
1: 了。差不多呀，对啊，是差不多呀，对不对？他说他失眠，我觉得确实是你这儿起的有点早，你还是比较看看能不能去早上。
2: 你要不要跳下广场舞，阿姨？
1: 哦，你但是你问题是你三点钟哪儿去跳广场舞嘛？
2: 他晚上就别睡那么早了嘛，比如晚上。十点钟睡嘛
1: ，对，哦，确实也是。我觉得你这个，看来妈妈她居然要去看医生，说明她也觉得她这个时间段不是很好，
2: 可以调整一下，
1: 想调理一下。
2: 因为像我们父母辈的话呢，我知道我妈他们一般就反正早上就是五点过六点就起来了。我这里就是好想问他们，你们早上没得瞌睡吗？早上五点过我就听到外面哦响了，闷响了，然后我妈就出去跑步呀，去外面散步啊，然后到六点过七点才回来开始做早饭，然后中午就说哎呀瞌睡好香哦，就开始睡午觉了。
1: 哎呀，好羡慕人家这种生活方式哦，真的。首先第一，我觉得哈，关于睡眠到底睡好久这个话题，有段时间我还真正的去思考过，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强迫症。你比如哈，专家说你每天要喝1500毫升的水哦，然后我
2: 就必须要喝那么多，是不是？
1: 啊，我就会给自己就是下了个目标一样，我就在想，我今天糟了，我今天只喝了500毫升，哎呀，今天这个水分又没够，我就会感觉自己就像很愧疚，你懂吧？所以为啥子？你像前段时间不是说啥子碳水脸那种噻，我就觉得好恼火哟，天天没事制造焦虑，真的。然后所以关于喝水这个事情哈，但是确实它也还是有点因素嘛，因为水本来就是我们血液当中70%都是水，所以我们确实也要哈，就是身体当中。多喝水，对，所以我就会要强迫自己，包括睡觉这个话题，专家说要睡8小时，我每天也会强迫自己睡8小时，
2: 那也不至于吧？
1: 但是怎么可能睡得到8小时嘛？你想嘛，我们一般都是11、12点才睡觉，然后早上可能6、7点钟我们就要起床了，对吧？你咋可能睡得到8小时嘛？所以我有时候哈，我就会觉得自己，哎呀，我的身体又被消耗了一天啊，就会有这种很难受，你懂不懂？但是你有时候又想哈，其实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你会随到年龄，你的觉肯定是越来越少，对吧？
2: 哎呀，要是年龄大了之后觉多就好了。
1: 年龄大了我觉得能睡得很好的我觉得很少吧，但是只有在娃儿的时候睡得很多啊。你比如说才出生的婴儿，一天睡15、16个小时没得问题噻，打底嘛。所以但是哈，有个朋友在发信息，他说其实睡觉看累了就再睡一觉，天亮了再起床，也挺好的，我们很羡慕哈。
2: 有那种啊，就是睡醒了之后刷手机，然后耍一耍的，哎，有可能有睡，
1: 对
2: 啊。我们现在父母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凌晨比如说3点过醒了之后就开始玩手机，玩到5、6点，哎，像睡会儿再眯一会儿那种嘛。
1: 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现在毕竟还要工作嘛，对吧？所以说有时候还是不能耍太晚了，要早点睡觉。有个朋友在说，古人都是这样睡觉的，凌晨醒了就看书。他说那个阿姨的睡眠时间挺好的。8点钟睡，3点钟起床，
2: 啊，是挺好啊。
1: 就是突然让我想到了床前明月光，就是有很多就是努力向上的人，然后他们干嘛？他们就面对着月光休息，很可酷噶。
2: 其实这种哈，大家的一个睡眠时间的话，不需要那么去纠结这件事情啊。但是呢，每天你的睡眠时间肯定要够一些，比如说夏天，夏天这个时候啊，你看现在马上1点钟了噻，其实我们就建议大家，待会儿把我们节目听完了之后，你就眯会儿瞌睡，不用眯太久了，15分钟，半个小时。
1: 是真的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2: 你睡久了，我妈有的时候她下午睡觉，她睡3个多小时，她说：“哎呀，我要睡觉，我一要睡我就要睡3、4个小时，要不然我就不睡。”她说：“我觉得睡一会儿就没得感觉噻。”我说：“你睡3、4个小时，你晚上当然睡不着觉了，
1: 对，
2: 不能睡太久了噻。”
1: 是这样的，但是就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就跟我说，他说

0: 其实最好的午休时间就是半个小时以内，就是趴到那儿，不管你是要趴到那儿睡还是咋个睡。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说的是不能趴到去睡觉，就是这样趴到去睡觉不好，真的不好。第一颈椎也不是很好，第二对肠胃也不好，所以不要尽量不要趴到桌子上睡觉，要么你就是把凳子这样子弄下子撑到那儿都可以，
1: 可以仰卧着去睡嘛。
0: 哦，仰到去都可以，但是尽量不要趴去睡，趴去睡其实还是比较伤身体。

0: 困的，所以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还是要略微的少少的休息个十几分钟哈，来缓解哈。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时间短也还是蛮好的，大家听完节目就可以睡觉去了。
1: 还没有听我们节目听睡着就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你能听我们节目听睡着的话呢，也算是我俩的本事
0: 厉害。我们都不能把你吹睡着了啦。那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位有点怪了。
1: 我们就是无间给大家催眠算了。
0: 对，我们就叫听双儿和丽丽和你说午安。
1: 对，
0: 你们有啥烦心事我们中午就来吐槽。
1: 中午变成那种情感节目了啊。
0: 对，好的，那今天的节目也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了哈。那稍后呢也是我们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0: 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7: 嗨，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6: 是的，那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想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思考。你会发现现如今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当中很多的产品啊是触手可及，那往往就会存在一些过度设计或者是设计不足的状况。
7: 是的，随着大家的消费水平越来越提高，那身边的事物呢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然而呢，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间，见证了无数个品牌推陈出新，收获消费的认可，越来越自信，国际品牌受到挤压，也导致了一些产品线的下沉和年轻化。
6: 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于产品的设计过度或者是设计不足的情况。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发现，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其实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往往就会发现会有很多的设计师啊会沉浸在自我的设计当中。那今天我们说到的，先来说一说什么是设计不足。就是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实用性差，扩展性弱，我们再简单点来说，它就是设计不足，设计的不到位，多半呢是经验有限，自己能力水平不够。
7: 那到底什么是过度设计呢？过度设计啊，就是进行了过多的把不必要的甚至是面向未来的设计进行了不必要的抽象封装，那为现实中的一些外表、实用的系统、包装等一系列设计增加了不必要的一些复杂度。简单来说吧，就是设计了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
6: 我突然想到，有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对于过度包装一度探讨，就比如说看到超市很多时候他会把新鲜的蔬菜水果用封装盒给它封好，包上保鲜膜，外面再加上一层装饰，这种就属于是过度包装了。因为当然它带来了一定的美观效果，但是呢它起不到实用的作用啊，而且很多的水果蔬菜经过这个包装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

0: 之后呢，可能还更容易变质，所以这就是有关于过度包装的问题。
1: 嗯，其实呢，每一位设计师也都知道，设计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设计作品的出现呢，也都随波逐流。
0: 嗯，
1: 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年我们身边的这些过度设计啊，表面上看起来很炫酷、很复杂，实际上呢却一点用处都没有，没有解决使用者的一些问题。这也恰恰体现的设计过度的这样的问题了。
0: 我突然想到之前去到其他的国家去旅游的时候啊，有卖那特别定制的香水，他把香水的外壳设计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图案的一个外壳，而且呢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同时它在外壳的周边还都镶嵌了珍珠。像这种我觉得属实就有些过度设计了，就感觉你花这份钱去买了这个香水，它的外壳一定是要远比它的内容要贵很多的。
1: 其实啊，过度设计是已经在解决了基础问题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些没必要的设计啊，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香水的瓶子吧，那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香水可能走的就是特别简约的这种设计风格，那有一些呢就走的是那种华丽风啊，很多女孩子可能也就冲着这个香水瓶去买的这个香水，
0: 对，
1: 你属于典型的就是买椟还珠了。
0: 而且很有可能怎么说呢，因为它现场排队的人数非常多，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标志性的状态。那其实这种过度的设计它一定程度的会导致资金的浪费，当你设计好的东西交给客户或者是卖给消费者的时候，都需要别人去花更多的资金去购买。那其实我们要清楚，能够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附加的多余的设计其实它是不应该的，更何况是那些连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却只顾着设计而设计的产品呢。
1: 嗯，过度设计也会导致一些环保的问题，那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更没有绝对环保的物品。虽然呢很多物品的环保级别是符合国家安全体系的标准，但是越来越多的包装啊还有装饰材料的堆积啊，就会导致室内外的这种环保系数降低。那设计的越过度，室内有害物质其实往往会越多。
0: 是的，那大家生活当中有接触过哪些东西是被过度设计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朋友他们怎么说啊。首先 Taffy 他晒了一张他们家的微波炉照片，他说这玩意儿啊有27个按键，我目前呢只用过其中5个，其中还有一个是省电模式按键，作用只是为了关闭不那么准时的时间显示。
1: 哎，是啊，还有一位肥肥猫晒出了自己家里的遥控器，大概我数了一下得有8个遥控器啊。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同情老年人啊，我觉得我们家这老年人老了以后啊，这连冲水马桶可能都不太会用了。
0: 对，他可能觉得自己到老了以后就很难面对快节奏发展的生活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遥控器我一直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从小到大我都觉得遥控器设计挺复杂的，而且伴随着我们买的这个电视机的屏幕越来越大，这个遥控器呢也变得越来越长，有着各种各样的按键，有的时候你要是不好好研究一下说明书，真的可能你使用的空间也就是像刚刚那位微波炉一样，就那么5-6个键吧。
1: 嗯，还有兼百味他说了，我一直认为微波炉只需要两个功能，一个是时间的旋钮，一个是火力大小的旋钮，其他的都是过度设计。
0: 哎，巧了不是，其实最早的微波炉它就只有这俩按钮，不知道是哪位天才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按钮越来越多导致根本用不到。我之前还看到过有朋友专门去淘换那种古早的微波炉，也挺有意思的。
1: 确实是，你看这古早的设计的微波炉就是那么几个按钮，而且价格还更便宜啊。那再有呢就是像 TM 他说的，不升级怎么能够用掉你的经费呢？
0: 啊，你是说电脑还是电视升级啊？
1: 我觉得他应该说到的是很多家电的升级。
0: 哎，确实，我突然还想到了手机的升级。
1: 嗯，
0: 也是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还有李佳他说，我们这儿公交站牌被设计成滚动电子屏之后，如果没带手机，也就是说手机没电的话，要站那儿半天等下一屏再下一屏，不知道自己要到的那趟车到底还经不经过了，还没看完又翻页了又要等，所以到底更新了个啥呢？
1: 就更新了看起来很花里胡哨的样子吧。
0: 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意见。我突然想到，其实在地铁各大地铁站还有我们的高铁站，其实它的电子屏都是滚动式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一段时间内我显示大概是这样的几趟列车，然后 等到这个时间过去之后，我再会去更新新的列车车次，它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让更紧急想要去乘车的人看得更清楚嘛。
1: 是，但是你别忘了，像在地铁或者是这种火车站，它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它一屏显示不完。可是如果公交站台呢，那相对来说可能最多的公交站台也就十几趟列这个公交车从这里来经过吧。
0: 嗯，那已经很多了。
1: 对啊，原来可能就是一个站牌，你站在那儿你就可以全部看到，但是现在变成了滚动屏，看起来很炫酷，但实则是给自己啊添加了很多的麻烦呀。
0: 哎呀，这个时候就要看它这屏幕是有多大了啊！只要能够确保大家能够看清楚的话，那有些设计还是可以去调整的。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过度设计的体现，包括大家所用到的一些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邀请各位来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过度设计都有哪些，欢迎来分享你的体验和看法。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快乐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3: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5: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0: 是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设计会让你超级无语，要么就是过度设计，要么就是设计不足，反正明明很不实用，甚至让人觉得好像缺根弦儿，但却因为已经成为了大众认知里面约定俗成的做法，导致就是所有人都得将就着用。
1: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好像看似已经被默认的一些设计也存在各种问题呢？
0: 对，就比如说每天都和我们作伴的汽车，上下班大家都会用到它啊。那么在汽车里其实有很多过度设计，我挑一个来说，就是那汽车杯架。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个汽车的杯架就它就在那儿的，从来没有消失过。
0: 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啊，它确实是从头到尾它都存在在那里的。
1: 哎，我想问问你，就是你们家那个汽车杯垫它一般不都是两个吗？
0: 嗯，
1: 对吧，就是两个同时放杯子的话能放下吗？
0: 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同时放两个瘦杯子，它确实是能放得下的。
1: 瘦杯子？
0: 对，瘦杯子
1: 专门挑两个就是细点的是吧？
0: 对，注意我的用词。但是现如今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那种咖啡店对吧，它的杯子一般情况都是统一的。
1: 哎，对，
0: 那两个杯子它就很难放到这两个杯架里，就是放进去吧就是挤挤泱泱的，两个人可能都会被欠翻。
1: 哦，你家那个车也是这样的是吗？
0: 所有人的车都是这样的呀。
1: 我以为是因为我们家车便宜，然后就没有给我全尺寸的杯架了。
0: 哎，不过我刚这句话说的有点不太精准啊，就它不是说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就是在过去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当然现在随着这个智能化汽车的水平越来越高，有好多的杯架它是连在一起的，放在一整个大框里，
1: 然后呢，
0: 然后固定在那里，每一个框中间它相隔的距离变大了。
1: 哦哦，就是现在设计会更科学一些是吗？
0: 对，而且一些车上还有一些小冰箱什么的，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1: 哦，但是我发现确实是，就是你像以前啊，无论是豪车还是代步车都面临着好像这个杯架空间小的问题。
0: 是的，你而且基本上你如果上网去查一查的话，你就会发现一般情况在传统汽车当中，两个杯子是没有办法同时放置在你的杯架上的。这件事儿啊，众生平等。放两只杯子会打架，你放一只杯子只要你喝的不是某路，你就得担心它会不会被架上变成悬浮杯。
1: 哎，更糟糕的是有的车啊，这杯子挤还不够，还得给你啊把这个挡把也给遮住了。
0: 是的，
1: 你要换挡了你得用手去捏那个挡把。这设计师，哎，要不出来聊聊咱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考虑一下升级一下这个杯架啊，
0: 或者要么就升级一下你的挡把变成怀挡也可以啊。哎，反正这种情况就会层出不穷。我突然想到设计不足和设计过度它本身好像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就是两者可能皆有涉猎。另外还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零食啊，那包装真的超级难撕。
1: 哎，它可能是为了防止自己的食物变质吧，就是恨不得给那个食物包得严严实实的，永远不要再撕开了。
0: 哦，我食品包装这个可吐槽的点确实是太多了。最让人生气的是那个卤蛋的包装设计。
1: 哎，你撕吧，你就一撕一个不吱声，要不撕不开，要不一撕滋啦一下全都喷得到处都是那个水。
0: 对，你要对着垃圾桶撕啊，它会给你喷蛋的，就是你会滋一脸，那是经常发生的。偶尔就是还有可能会把你里面的果仁或者是你的鹌鹑蛋直接给它掉地上。
1: 哎，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啊。
0: 嗯，
1: 偶尔会有同时发生的。
0: 所以你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怎么样去吃这个卤蛋吗？
1: 怎么吃？用嘴接着是吗？然后
0: 对，当然是要用嘴接着了。你就在嘴这个嘴唇前面，然后开始撕，撕出来一个小口之后，赶紧把嘴接上去，然后就吃进去了。
1: 啊。其实类似的这种设计还有很多，比如说牛肉干
0: 啊，牛肉干也是，你撕角角它就给你往边边跑，你撕中间到中间的时候牙都快给人扯掉了，包装都撕不开。
1: 哎，还有那个某只狼果冻
0: 啊，我知道那个确实也不好撕。嗯，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果冻，但是多少次可能都是因为果冻太难撕，所以我放弃了吃它。我估计此时此刻如果有某只狼的这个生产啊或者是设计部门的同事听到啊，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来反馈一下。
1: 其实这一类的包装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的火腿肠的包装啊，还有那个午餐肉的包装啊，还有牙刷的包装啊，还有那种阿胶糕的那种包装啊，方便面调料包的包装啊，就是哎呀，怎么说呢，设计师们你们是不是生怕我们吃到东西啊？
0: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精明的包装，就是包装的另外一个槽点，设计师们倒是不像前面那么说不让人吃，而是太过于精明。怎么了？他给你暗戳戳的减量。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见过超市卖的那种奶酪糖吗？
1: 就一小块小块装一整盒那种是吗？
0: 对。
1: 哎呀，别提了，就是每次买完那一盒我就很生气。
0: 为啥呀？
1: 就是 就感觉把我当傻子。
0: 对，你没拆包装之前，哇，你就觉得超市里它就是那个性价比的神，好大一盒才多少多少钱。你拆了包装以后，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
1: 哎，还有就是你买过有的那个超市里的草莓吗？要不就是打开一整盒，你看着面上特好啊，
0: 哇，真的好大的草莓，好好看啊，品相真好，
1: 底下啊，要不然就是那种特别小颗的，要不然呢就是压根就没有，连小颗子都不给了，就直接给你垫点那种什么什么烂套子之类的东西。
0: 对，歪瓜裂枣的是吧。所以你就像这种情况，如果你是在路边买的，那你还能理解，但这些大厂大品牌也都去掺和了，这让人就很不平衡。
1: 哎，我再说一个，就是你吃过那个某多多那个曲奇饼干吗？
0: 我当然吃过。
1: 就真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就真的差那么一块儿吗？就为了少装那么一块儿，设计师真的是没少费心思。它里头那个抽出来以后不是三格吗？
0: 嗯，
1: 然后中间那格明显比两边那格，就是设计的时候那个包装壳啊，短了那么一截。
0: 哇
1: 啊，然后呢就是旁边那个两个壳里能多装一块，中间那个他就给你少装一块。
0: 这点你都注意到了，我回去要好好研究一下啊。还有就是好多牛奶品牌明明它能够装12盒吧，你现在给我装8盒，甚至还有更过分的，就是把两边都给它架起来，中间装4盒。你说这拿出去送人，别人还以为我路上偷喝了2盒呢。
1: 不，可不止2盒啊，你这得少说你得喝4盒。
0: 哎，你说到这儿还有一种，就是咱们在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坚果礼盒
1: 啊。
0: 以前好多年前大家买坚果礼盒根本都不需要动脑子，起码你买到的都是坚果。
1: 哎，对，
0: 唯一需要的就是判断它里面有没有贵一点的坚果。
1: 是，
0: 现在你需要判断的是那
1: 里
0: 面
1: 有没有坚果是吧，
0: 或者有没有饮料，就是它一定要通过饮料来帮助你，而且得是那种易拉罐的，帮助你提升重量
1: 沉。
0: 对，然后还加数量。
1: 哎，所以一般过年的时候这拎着礼盒去别人家过年，说哎过年好过年好，对方一接沉，哟嘿，这直接翻个跟头沉的。
0: 结果打开以后里面有2瓶优酸乳。
1: 要不下回直接放哑铃得了。
0: 哎，你说说设计师们，咱就是长点心吧啊，将心比心。说到这过度的包装，大家都有说法。刚豆说了，说插座里的3孔和2孔只能用一个，和刚刚你们提到的类似，我觉得设计师应该直接给他拉过去。哎，不过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过啊，就是5孔插座设计的初衷就是因为让你这2个不能同时用，为啥呀？防止功率过大。
1: 哦，当然了，如果你想2个同时用的话也有，
0: 嗯，
1: 就有那种2个它是相互不打架的，那说明它的功率已经提前给你提升了，
0: 嗯，
1: 那这种用起来是安全的啊。
0: 嗯，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设计过分啊，或者说实在是不足的设计呢，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1: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1: 每一天。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嗨，各位，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0: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0: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9: 是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探讨到过度包装或者是设计不足的问题啊。接下来来说一下戏精包装，就相比我们上一个路口我跟大家提到的一些精明的包装，这戏精包装、过度包装都显得可爱多了。这其中最戏精的就要数我还挺爱吃的，就是治疗某感冒的某康
10: 啊。你还挺爱吃的。
9: 就是但凡感冒了我基本上就会吃它。
10: 哎，这药效什么的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欢给自己颁个奖，是这意思吗？
9: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给自己颁奖，就是吃没吃之前我先贴在我这左胸前
10: 啊，然后立正啊。
9: 不过最近我真的要跟蒋章要说一声对不起了，因为我移情别恋了。
10: 怎么地了？
9: 我爱上了你们新的奖杯包装。
10: 哦，
9: 他是真的肯为朕花心思，我得赏脸
10: 啊，就有点像那个芭芭拉的那个小魔杖似的，是吧？
9: 对，它这个包装真的是太浮夸了，
10: 往前一推，然后小翅膀出来了，小爱心出来了，然后几个药片出来了，就哄着你，哎呀，你好想吃药啊。
9: 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10: 就哄你啊，生病了谁都不开心嘛。
9: 哦，
10: 有了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有点情绪价值？
9: 哇，经过你这么一拆解，突然觉得他这个设计师好用心啊。
10: 对吧，我觉得这个没有槽点啊，就很好啊。
9: 好的，你长得帅，你说什么都对。
10: 还有还有，我想说的是那个快餐盘儿，
9: 嗯，
10: 就是咱们经常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拿的那个快餐盘，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总是会在有一个边角上会有一个小圆洞洞，
9: 嗯，
10: 然后这个小圆洞。

0: 洞洞它的那个深度要比其他的地方深度要浅一些。
1: 我知道那是干嘛用的。
0: 干嘛的？
1: 要么就是放汤，要么就是放小咸菜，反正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是这么用的。
0: 哎，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它是放汤碗的，但是用了之后你是不是有更想吐槽的地方？
1: 你是觉得容易被撒？
0: 对，就是它那个浅的有点就是过浅了，它卡不住那只碗，就很容易就是你端着端着，然后那个汤一晃的，然后就撒了。
1: 可能我觉得它这个餐盘和碗不是一家厂子生产出来的，所以为了让他们俩更匹配，所以就让这个凹槽变得浅一点，这样更容易放。如果说凹槽深的话，可能就更需要这个碗的口径要跟它更合。
0: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设计就有点鸡肋哈。
1: 还有一个自行车护道栏儿。
0: 哦，这个怎么说呢？
1: 首先有一点我得承认，马路设置护栏是一个总体利大于弊的事儿。
0: 对，
1: 但是自行车的护栏绝对不是。这个设置的护栏简直就是瞎子加豆腐捣乱。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你看像我生活当中有遇到的，它就是你走路吧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宽度，你让非机动车你在里面怎么骑呢？你再有我们骑共享单车的话，你怕不怕后面的外卖小哥？你就说吧，外卖小哥一般车速都会比较快的，你整个自行车道稍微有一点障碍，你就说堵不堵？
0: 哎，我觉得
1: 大家都堵到一条道上了。
0: 对，就是还有更过分的，就是明明有下线的那种井盖还要做护栏，这就给这个骑车其实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啊。
1: 对，你就不能错过这个下线的井盖，你必须得从它上面走过，还得一颠一颠的。
0: 因为会有车往里边停，然后还会呢就是骑着骑着你碰见一个车前头堵死了，你说你怎么整？你只能是翻跨栏。
1: 你说这得多难为人，更别说是骑自行车的人了。那既然这儿说到护栏了，我还得吐槽一下，有很多地方都在用的那种 U 型护栏。
0: U 型护栏
1: 就是
0: 就是它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小
1: 孔型的，倒 U 型的，对，倒 U 型的。

0: 然后还会呢，就是骑着骑着你碰见一个车前头堵死了，你说你怎么整？你只能是翻跨栏。
1: 你说这得多难为人，更别说是骑自行车的人了。那既然这儿说到护栏了，我还得吐槽一下，有很多地方都在用的那种 U 型护栏。
0: U 型护栏
1: 就是
0: 哦，就是它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小
1: 倒 U 型的，对，倒 U 型的。我就怀疑这种设计师存心使坏，专门就想夹住翻越护栏的人。
0: 哎，那本来人家也不应该翻护栏啊，你说这些翻护栏的人吧，只能说有点活该了啊。
1: 那你见过那种钻护栏的人吗？
0: 哎呦，那更危险了。
1: 对，但是我提示大家，就是钻护栏非常非常的不安全啊，一定要记住，而且很容易卡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不安全又很损失颜面的事情。
0: 是啊，再有一个需要吐槽的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走到的一种地方，就是高度不相等的台阶
1: 啊。会有一般情况是在博物馆啊、图书馆啊这种门口
0: 大串台阶的时候，然后它可能中间还会有一些就是那种小的平台，就偶尔就会需要换一下那个宽度或者是高度就会导致很多人走着走着稍不留神就会摔倒。
1: 是的，而且经常会有人摔倒。我在网上有看过类似的视频，就是你看起来很搞笑，每个人过的时候都得多多少少摔一下，是符合喜剧的失鞋原理。你好像觉得看上去它挺有设计感，但是其实这件事儿非但不好笑，还应该追责设计师施工队。搞的这种高度不相等的台阶，还在这么大人流量的公共场合，你想想，难免可能会有老人经过，这摔一跤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可能就是一次重大事故。
0: 当然了，所以你看，其实这个台阶的高度和宽度是完全可以在施工前期做好设计来进行平均的分配的。那出现刚才我们说到的不平等的高度啊，或者是宽度的，那一定是在前期设计上出现了问题了。
1: 还有这个设计，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我呢，作为一个尊贵的 VIP 用户，我看电视的时候，我看电脑的时候，从来吧，你就看各种播放器，当你点了一下暂停，好嘛，马上就给你来了一个贴片广告给你遮住。
0: 哎，
1: 那么请问我暂停是为了干什么？如果说我是为了不看，那暂停我会看广告吗？你这不是损害这个广告商的利益吗？那如果我暂停是为了看，那我是不是因为要看清楚细节我才暂停的？然后你给我来一个贴片全给我挡住，你是要干嘛？然后你但凡点一下那个贴片，好嘛，直接跳转到别的页面了。
0: 所以这个广告贴片的意思就是说，你瞧我讨厌吗？你瞧我讨厌吗？你打我撒，你打我撒。
1: 哎，就感觉这个时刻啊，广告商们应该并不喜欢这样的操作吧，也可能这个贴片是不是便宜。
0: 便宜不便宜不知道，但是这种操作真的挺让人讨厌的。
1: 不招人喜欢。另外还有这个苹果电脑的电源插头。一开始吧，我以为就是 Mac 的这个可拆卸可折叠的插头，它是一个美观洋气的设计，是一个友好的设计，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还挺流行的，有很多朋友还特地要发个视频啊，发个照片来拍一拍看一看。我当年想的是，哎，它会更便捷更灵活，而且你想换插头也可以。直到后来我把这个 Mac 的电源插在墙上的插座上，这插头总是掉，我才回过味儿来，原来这个设计根本就不是什么友好设计，它是利己设计。
0: 怎么说呢？
1: 你要想 Mac 能够在墙上插得稳，你就得花钱买延长线，一下就能够让苹果多赚好多钱。
0: 哎，你想明白这个道理的瞬间，是不是立马一个场景就浮现在脑海里了？
1: 什么场景？
0: 就是高大上的办公室里，设计师小美巴巴的讲 PPT， 然后傲娇的展示这个设计的友好性，然后团队的这领导啊就表示，小美啊，就决定采用你的这个方案了啊！如此一来呢，光是买配件啊，就能帮公司赚上1亿了
1: 啊！这种设计真的太不贴心了，怎么就没有人提呢？最终可能只有用户一个人在风中凌乱。我买了你的设备，你还要让我再买设备，再买设备，真的太不贴心，而且太不人性化了。
0: 是啊，这样的设计还有太多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来搜罗搜罗身边啊，有哪些设计让你特别想吐槽的？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哪些有趣

0: 具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过度设计、过度包装或者是一些设计的不足。
0: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如如他说了，电饭煲一体式盖子必须留名啊，连接处必积水，还特别难擦，而且所谓的可拆卸清洗只是那个小圆盘而已。哎，你看这范范粒儿，他也说到了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家的电饭煲啊，从600多的换成了100多的三角盘，我觉得也挺好用的。
1: 哎，可以啊，这个推荐不错。还有 Nico， 他说我要点名某酷，真的太讨厌了，故意这么设计的这个广告贴片，现在已经是各种到处收费就算了，暂停各种广告，片头快进也要进各种广告，他就是故意让人往广告里面点的设计。退伍说了，说用过的唯一暂停不谈广告的就只有 B 站。站了，某易和某讯点暂停也都会弹广告。
0: 再来看怀若谷，他说了，还有那个棒棒糖，我必须要点名了，这包装啊撕起来太费劲了。哎，你说那个棒棒糖啊，你吃起来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撕那个包装皮儿的？我都直接用牙。
1: 你这个就有点傻了。但是我想跟大家提示一下，棒棒糖我吃过还是挺多的。其实它这个设计啊有巧思，它是捏住接口，逆时针一直转就开了。
0: 哦，
1: 它人家是一整张包装纸
0: 啊。那个我倒是知道，就是往出撕的时候特别难费劲，
1: 所以你就直接上牙咬了。你以为你是可云吗？
0: 然后可云。
1: 还有为爱而争，他说了，汽车设计三大傻：隐藏门把手、无框车门、全景天窗。
0: 啊，这还傻呀？
1: 你知道为什么傻吗？
0: 为什么呀？
1: 先说隐藏门把手，
0: 嗯，
1: 很多人用不习惯，这是第一点吧。
0: 对，
1: 因为它和我们过去的习惯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0: 嗯，
1: 再来，如果说到了冬天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当你这个用电量非常紧俏的时候，很有可能你这个门把手就打不开。
0: 是，就是会导致那个冰把那个门把手给封住了。
1: 是的，那更别说你坐上车去去启动车了。
0: 那那个无框车门呢？
1: 无框车门你有没有发现，一般就是你像我们之前大家很喜欢的甲壳虫，进口车它会用到无框车门。它那个车体呢又是钢架结构，它的车门很沉。车门很沉，又是无框车门，它的车窗户玻璃就很容易碎，也很容易脆。无疑间其实就会提高一些安全隐患。另外还有这个全景天窗，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诟病吗？
0: 就是因为夏天太晒了是吗？
1: 夏天太晒了，那不是全景天窗，那简直就是
0: 天然太阳能。
1: 对，天然太阳能。当然了，还有一个浪漫也和全景天窗会并行，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深夜在山上
0: 看星空。
1: 看星空。
0: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那种就是全景天窗的话，如果它能够加一层幕布的话，我觉得就还挺完美的。
1: 加一层幕布，你觉得幕布能够帮助你遮挡得住这个太阳的灼热是吧？
0: 我觉得，
1: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这辆车它是在哪儿用。
0: 反正我挺喜欢那个全景天窗的，但是就是它必须得给我设计上那个幕布，它要不设计我就不买。
1: 人家设计了，你去买吧。
0: 啊，真的吗？
1: 真的有。
0: 就是那个车挺出名的那个车。
1: 对，
0: 它就没有。
1: 它有，你去找找。
0: 他得再安，他得加钱
1: 加装。
0: 对，得加钱，
1: 因为他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得了这种设计。
0: 那我不行，那加钱这事儿跟我不好使
1: 啊。你得把它放到流水线上是吧？你得所有人都能接受。
0: 对，
1: 为了你来牺牲一条流水线。来看到辉哥，他说了，家里插座大部分都是无孔插，但是绝大部分充电器呢体积庞大，插上手三孔插完全就插不进去了。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食堂餐盘，他说那个小小的碟儿的位置是不是就是放那个什么酱油醋的地儿啊？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那儿放酱油醋的地儿还挺好用的哈。
1: 很有可能哦，有可能是放醋的，你蘸个饺子呀还挺方便的
0: 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是说那个地儿他觉得应该就是放骨头渣的。
1: 哎，也不错呀，放一些这个残羹剩菜的是吧。还有咪咪，他说了，最近发现了一个某品牌的水乳，瓶子呢可能是白白的陶瓷材质，蛮重的，上下垂直，四个边儿，两个外凸，两个内凹，顶部和底部没内凹，这个看上去好像是挺有利于取拿吧。问题是这个盖子是上拔的，所以呢我抹完水拿取乳液的时候，那叫一个滑溜溜，不拔盖子瓶子都会往下秃噜，果然最终摔到台盆上，砸破了台盆。我都不想说这个韩某真白的瓶子设计师。完了，他说完这一段话以后，我脑海当中仔细就他描述的这个外形 行在对号入座某一个

0: 护肤水、但是说实话我没想起来，他就算说到了韩某真白我都没想起来。
1: 但是确实是啊，就是有一些明明是为了让大家方便拿取的或者是能够方便用的，结果把这个瓶子弄得贼沉还贼滑溜、就是不太好用了。
0: 很大一个可能就是设计师希望啊，这个外包装呢足够的精致精美，足够的上手有重量，会让大家有一种有质感的感觉、这样就会提高它的销量。
1: 哎，我看到小雷说到了一个让我特别有共鸣的地方，他说廉价的那种金属瓣的那个笤帚，他说那个塑料挂头一旦掉了，里面的圆环锋利无比，一下子就能划伤手，我被划到过、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圆弧形的，所以我那个伤口也是个圆弧形的，贼疼，很锋利。
0: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多多的照顾好自己啦。
1: 我很记仇的，我当下就把它扔了。
0: 你要细致一点。
1: 气死我了。
0: 还有阿芳，他说真的是一堆难用的设计。顺便我要感慨一下某康，他说我呢就挺喜欢他的设计，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感冒药啊。
1: 我们再来看看，这是王晨。王晨说到了那个台阶不一样啊，说他说这个真不赖设计师，画图画不一样高，比一样高难多了啊。你这还会着不呢？
0: 关键是咱不能说男设计就是好用的吧。
1: 哎，对，
0: 咱也不说设计费劲儿的就一定是大家喜欢的吧。对吧。赵哥说了，说其实设计师啊都不错，就是决策还是老板和领导，不怕领导不作为，就怕领导乱指挥，各行各业的专家还不是都一样呢，你当他们真不懂还不是为了吃饭，证明领导是对的。
1: 哎，说什么真话呢？
0: 可不敢乱说哦。
1: 干干他说了，你们没发现吗，酒店里那个一个小小的圆形香皂很难剥开吗？就是我没找到机关，尤其是手湿的时候。
0: 你手湿的时候不容易找到机关，因为你手湿的时候你一去撕那个圆片，那个圆片就很容易撕不完全，撕不完全的话你就不能够完整的打开。手干的时候你去撕开它，它也是一个完整的包装页面的。
1: 还有微笑他说，啥也别说了啊，我这额头就在这个楼梯上磕破缝了十几针，因为楼梯的高度不一致，还好在侧面的发际线下面一点点，这刘海能给遮住伤疤，说出来啊都是眼泪啊。
0: 还有木头他说了，南斯的包装背后的逻辑在于灭菌，在安全和方便之间厂家选择了前者。确实存在着很多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多理解一下厂家，也需要理解一下更多的设计师啊，为了安全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了很多的包装啊，有的是过度包装，有的是太精致了，有的是费了半天劲结果呢最后设计出来的不被消费者买单。当然了也有那种啊，就是人家是挖空了心思也是博得了消费者的喜欢的。那这些包装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处处可以见得到。那大家还会想到哪些包装是存在槽点的，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来留言互动。
0: 是的，节目之外也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我们俩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李子邦，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

融合酒令很擅长的 EDM 舞曲风格，并且加入了大气磅礴的鼓声和交响乐，让这首作品听起来更加的燃。再结合着酒令独特的声线呢，这首歌曲《我对我》节奏感极强。OK， 现在各位的心情如何？沉浸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带着这样的心情，然后假想着带着音乐去旅行。好的，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火车之旅。火车旅行呢，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过时，但是你整个坐下来却不失浪漫。特别是这条火车线路又是非常美的线路，火车本身也不错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乘着那些极具历史色彩的火车，可以看到路边旖旎的风光一览无余。尽管曾经贯穿全球的很多火车路线呢，现在都已经消失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极具特色的火车旅行线路是值得被我们列入到我们的旅行 list 清单当中去的。沿着这些线路，我们可以一边欣赏到斑驳陆离的自然风景，听火车响哦，一边思考很多的事情，一边喝着你最爱的饮料，一边感受那种令人心旷神怡、充满遐想的久违的平静的生活。

陶喆的经典作品《小镇姑娘》已经是来自于1999年的他的第二张专辑《MOK》当中的一首作品了。如今再度的听这首作品呢，你依然觉得无论是编曲还是节奏还是演唱都是非常不过时的，听起来还是能够戳中到你。有人说呢，这版《小镇姑娘》有点像台湾地区的我们的小芳这样的感觉啊。小镇姑娘当时的灵感呢，陶喆表示并不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姑娘，其实写的是他自己的心声，觉得自己出道就有点像是一个小镇姑娘，突然之间长大了，来到了花花世界，一下子有点失去自己，然后写出这样的一首作品。我们每个人好像都会有小镇姑娘这一面哈，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单纯，然后接到一些事情之后呢，开始慢慢的心智也发生一些种种的改变，然后这个时候你会突然间怀念曾经小镇姑娘时候的那个自己，那么的淳朴，那么的傻傻的。好啦，各位男士女士，小镇姑娘，小镇先生们，让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火车线路之旅。今天我们首先感受的是美妙的科罗拉多之旅。随着火车的改进呢，车轨距的标准也在日趋完善。早在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窄轨铁路就出现在了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山脉地区。最负盛名的线路呢，其实也是在这个地区哦。沿着这条极具历史色彩的线路，各位，我们可以参观的有，首先杜格兰州，然后呢，可以看到希尔弗顿的窄轨铁路以及博物馆。窄轨铁路到底是怎么来的，以及这个火车在窄轨铁路上行进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如果你不去这个博物馆的话，我们现在真的很难了解到相关的历史了。在这里可以了解到这些窄轨列车的历史，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的乘坐这些火车去圣胡安国家森林公园，好好的兜一圈，让自己满目当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绿色以及各种各样你叫不上来的树木。叫不上来没关系，拍照起来非常的养眼，然后呼吸起来非常的沁人心脾，这个感觉很重要。到了冬天的时候，各位，我们可以乘坐火车去大提顿国家公园旅行，到这里可以领略到冰天雪地的壮观景色，据说就像冰雪奇缘当中 Let It Go 那样的场景。好了，现在是夏天，夏天当然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是夏天可以看到独具风情的Lemon Tree。欢迎听到这个版本的，来自于王若琳。来喽。

很经典的一首 Lemon Tree， 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听，会感受到格外专属于夏日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味道。最初呢，这首 Lemon Tree 是由德国乐队 Fuss Garden 在1996年的时候首唱的。后来国人比较熟悉的版本《柠檬树》或者是 Lemon Tree 来自于苏慧伦的演绎，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版是来自于王若琳在2011年推出的《The Things We Do for Love》为

爱做的一切这张专辑当中他的翻唱版本。同样的一首歌曲，不同的人在翻唱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调调，就像同样的风景，在不同的人眼中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色彩。接下来我们要踏上的这条线路呢，叫做伊森·艾伦号快车。这个人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啊，非常厉害的一位人物，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辆快车从纽约驶向福蒙特州。我们乘坐这次列车呢，可以前往福特蒙州的滑雪圣地。哎，我觉得夏天去滑雪是一件特别过瘾的事情。如果啊，前一秒感受到的还是非常炎热的，到下一秒进入到一个这个滑雪圣地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无论它是室内还是室外的，那种落差感和那种反差感，想想都觉得很过瘾。尽管这条线路呢是由美国铁路公司运营的，但是各州呢依次轮流资助，所以这条线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一条非常传统且奢华的方式，带我们去探索新英格兰区的历史和美丽。Karen 莫文蔚，下面这首很有调调，很适合累的时候放松一下。

开润莫文蔚。刚才听到的不带序这首作品歌词就很有意思哈，手一摆头一甩就拜拜，虽然说眼睛要吃冰淇淋，最爱是家里那个苹果派，这样的暗指，这样的一个相对应，每个人想到的味道应该是不一样的。包括这首歌曲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有一种轻佻，有一种自己非常坚定的那种坚信，有一种半梦半醒之间，半清醒半醉之间。来自于雷张艺兴和李荣浩共同谱曲，张艺兴编曲的不带序。好了，夏天当然要听一些专属于夏天味道的作品，接下来这首作品呢就叫做 Feels Like Summer， 尝尝看有没有夏日的感觉。

Feels Like Summer， 关于夏天，你印象当中它的味道应该是什么样的？这首歌曲来自于92年在美国洛杉矶成立的美国老牌的摇滚乐团 Weezer。这支乐团呢也很有意思，在97年的时候呢曾经解散了一段时间，之后3年以后啊，在2000年的时候又进行了重组。他们的作品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Feels Like Summer 一样，非常燃。但是同时呢，又可以带给大家很多不同的回忆。这些不同的回忆当然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出发点，不过每个人听他们自己作品的时候，对应的那个画面和对应的专属的那种味道，那种调调是专属于个人的。夏天的时候需要听一些属于夏天调调的作品，好像能够感觉到那种可乐的燃，还可以感受到夏日的那种5毛钱小的时候的那种冰棍的那种畅爽。OK， 夏日的风格，夏日的味道，这首 Visa 的作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曹芳，3170不是一个房间号。3170首先它是3170公里，是曹芳从西双版纳的家到北京生活的家这样的一个距离。3170也是小时数，是曹芳从录音到专辑制作完成的总时间。3170呢，对于曹芳而言，她自己坦言说，也是从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到成熟独立的女性的自然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轨迹。现在已经过了30岁的她呢，有了更加丰富的生长的样貌了。从坚持素颜本真到维护优雅，从发现内心的问题，对世界从抗拒到拥抱这样的过程，她开始自己用心的度过每一天。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其他人》。也是哈，现在我们每个人好像很难不被其他人所影响到。这个其他人看似与我们生活无关，但其实好像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似乎大家总是在间接的、有意无意的和其他人进行着种种的对比当中去。这样的对比难免会让自己的心境啊变得起伏变化的非常的明显，有的时候会让自己难过到发指。所以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需要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这个调整好从内到外，怎么样的调整，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但是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去开始调整，什么时候都不会觉得太晚。好，下面我们继续带来一首来自于王力宏和朱小磊的一次合作，跟城市有关，这个城市是南京。

0: 有的时候呢，我们想念一座城市的时候，可能想念的是那个城市当中只有自己能够欣赏到的，或者说只有很少人知道的美景的地方。又或者说，当你觉得心情非常浮躁的时候，非常沮丧难过的时候，有那么一片地方，你去了以后可以在这里找到一种平静。当然少不了那座城市的美食以及美丽的人和事儿。所以对于南京的种种的印象，对于南京的情怀，对于南京的爱意，全部都融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南京》当中。好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乘坐火车，开启火车之旅。下面我们要前往的是这条线路，美国铁路公司最繁忙的长途路线，就是帝国建设者路线。这条线路可以说承载了有50多万的乘客，从芝加哥驶向太平洋西北沿岸。沿途我们会经过很多很多的地方，比如说西雅图。哎，想到了《北京遇上西雅图》当中的种种的场景哦。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0: 当然那个电影当中还有很多熟悉的旋律，此刻也可以萦绕在你的耳边。除了西雅图，还有斯波坎市，下面到的会有华盛顿、波特兰市、俄亥俄州。整段路程呢会历时45个小时，尽管列车有的时候会晚点。两个目的地之间呢每天只有1班列车，所以各位要提前规划好行程，提前购买好车票。在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欣赏到这里落基山脉和国家冰川公园的山色湖光。当然最佳的观赏时节呢就是现在正处在的夏季。夏季志愿者们还会在观景乡和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历史。

及景点信息。总之吧，坐这一趟火车呢，首先你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地方，要去往你要去的目的地也很方便，这过程当中又可以领略到许多别样的风景。最重要的是，这一趟沿途当中，如果你英文够好的话，还可以了解足够多的历史，是不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历史悠久的火车线路，沿途瑰丽的风景，车内豪华的装饰，此刻喝上一杯，带上音乐去旅行，正是喝醉的好时候。

她辽阔沧桑的嗓音配着这首歌曲当中这位女生特别的独白，氛围营造的恰到好处。喝醉正是好时候，这首歌曲写的时候呢，茉莉曾是非常清醒的状态的时候，神清气爽之下写了一首关于喝醉酒的歌曲。好了，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火车之旅。想去看一看大燕山吗？透过火车窗，我们可以欣赏到前所未有的绝佳美景。大燕山铁路线提供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布莱森城的往返旅行。这趟行程当中，大家可以尝试在南塔哈拉峡谷徒步旅行，或是在塔克西吉河畔游览醉人的风光。还有一点点时间，接下来要感受到的这条火车线路也非常非常的美。这条线路我们可以游览到墨西哥大峡谷，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呢，坐落着闻名的铜鼓峰景区。这个景区是由六个峡谷组成的，比美国的大峡谷还要大。许多电影和书籍当中呢，都有对这个峡谷独特的风景民俗做的非常细致的描绘。比如说很受欢迎的电影《天生会跑》当中呢，就展示了当地塔拉乌玛人勇敢的那种奔跑能力。这也是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此地旅游的一个原因之一吧。不过由于这个地区的路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乘坐火车是参观这里峡谷景点的最佳选择。大家可以乘坐 L-Trip 火车，这个火车呢时间也不会太长，只有15个小时。沿途当然可以看到很多当地的小镇，还可以欣赏到美不胜收的湖光山色，以及很多别具特色的高架石桥。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旅行呢只能走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在本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次。听前奏，你完全猜不出这是哪首你很熟悉的作品。

这么辽阔的情形仿佛在参加篝火晚会哈、哦。感觉下一秒就开始情绪变得很嗨，就可以扭动起来。确实来自于吕强改编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推荐一本书。

0: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今天呢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乐府文化的代表啊，我们先请出今天我们的两位座上宾，一位是《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这本书的作者吴维。吴维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维。
0: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乐府文化的营销编辑小飞啊，小飞你好。
2: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飞
0: 啊。其实上次图图来节目的时候啊，我听到这本书的名字，我说实话啊，就有点想流眼泪的感觉，就光听这个名字。后来呢收到了这本书，看到了图文之后，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字数不是很多，但是带给我们的这种情绪真的是非常的饱满啊。首先我觉得还是想问一下吴维，今天我们终于请到了正主，之前呢一直是策划人、营销编辑包括其他人在给我推荐这样的一本书，正好赶上吴维回来了是吧，然后今天有时间来上我们的直播节目，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可以说一说自己跟外公外婆啊，包括爷爷奶奶曾经相处的一些令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先说说这本书吧，因为在上节目之前我看了很多资料啊，也看了一些照片啊，这本书其实之前不是叫这个名字是吧吴维？
1: 对，他之前的名字叫芬芳一生。
0: 为什么叫芬芳一生呢？
1: 因为我的外公叫杜芳耀，我的外婆叫欧美芬，然后从他们俩的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就是芬芳，然后芬芳也是花香，然后我很想念他们，我想要做一个东西送给他们，追忆他们，美好而美满的一生，那组合在一起就是芬芳一生，是他们芬芳的一生，也是我芬芳的一生，到现在他就成为了大家芬芳的一生。
0: 说得非常好。那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想要去记录呢？想要去追忆，想要去找寻？
1: 我每次好像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因为可能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想法都会不断的被问到，然后也在被变化。三年前的5月10日是芬芳一生第一次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展，它是我的研究生的毕业创作。当时在展览的现场，有一个观众也问了这个问题，他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想要做这个项目的？”我当时的回答是在外婆去世的时候，我在，因为我不愿意待在灵堂，然后我就回了我们的小家里，然后看到了我小时候跟他们，到北京来玩的时候的旅行照片。那个时候，不知道观众知不知道，听众知道吗？就用那种上面是个米奇，然后透明的薄膜的。因为大家都是用一次性胶片相机比较多，拍完了去冲洗扫完，它就会给你塞到那个小袋子里，所以我们家有好多好多那样的小相册。我就坐在那个蒲团上，一边翻然后一边掉眼泪。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哦，我有一天一定会用这些东西来做点什么。这个算一个很原初的起点，所以它最后形成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里这本书里面的那些重叠的影像，那些想要重新跟他们在一起的画面。当做完这本书再回溯的话，我会觉得它很像一个，我之前在手机里有写，我说它变成了一个全生命语态。有一位人民大学的老师任岳老师，他讲得特别好，他说吴维，你不是用一年做了这本书，不是用2年，不是用3年做了这个项目，是你活了多少年你就用了多少年。因为如果不是被这样的爱滋养跟抚育长大，这一切都绝无可能发生。所以如果真正要说它的源头，它应该更早，它有可能是妈妈的生命开始，那也有可能是外公外婆的生命开始，他们被同样的甚至更饱满的我所不知道的那些爱抚育成那样的人，然后以至于他们想要这样来带大我。
0: 是， 小飞一方面是整本书籍的参与者、策划者之一，同时呢也是一位读者啊。你现在再重新看到这样的一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我跟吴威聊过这个话题，就当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书的时候，当时其实去看了他在北京的这个展。然后那个展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其实留了一个区域，其实所有看展的，包括其实像我们今天读者大家听到这个故事或者有看过这个书的读者，大家其实可以分享自己被外公外婆或者被爷爷奶奶带大的故事。然后我当时其实是受这个触动，我就自己到那个留言那儿就写下了我跟我外公外婆当时的一些故事。后来反正很巧合的就是我进到乐府，然后参与这个书的营销，我还把那段的那个留言有发给吴威来看。对、
0: 哦、早就已经相遇了其实。
2: 对对对。
0: 翻开这本书的前面啊，我先读一下这本书的文字。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的外公杜方耀生于1930年，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临终时我在重庆。我的外婆温美芬生于1928年，2018年12月21日晚间去世。他临终时我在北京，等我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死亡没有给予我们准备和告别的时间。1992年，在我出生前，外公外婆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照顾我妈妈，守护我出生，直至养育我长大成人。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他们的痕迹，他们的消失让我无法接纳。我花了些时间去到外公外婆生活和工作的老屋与县城，倾听他们年轻时的故事。我数次重回一起居住了17年的家，进入陈旧的时空，打开封存的遗物，整理他们的人生，将曾经为外婆拍摄的照片放入现在的房间，还前往共同旅游的景点，站在原地拍摄，将现有空间、如今的我和过往的旅行纪念照三者叠加，创造虚构的真情。我从他们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芬芳一生，献给他们。我在故地寻觅他们的身影，拜访他们教过的学生，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日复一日坐在他们的房间里。我运用摄影和文字所做的一切尝试，无非是想和他们产生更多的关联，创造属于我们再续的回忆。尽管他们已经逝去，但思念常在常心，真爱永恒不灭。其中有很多页只有一行字。对，刚才我读的这一页算是字数比较多的了。你比方说有一页就是，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哎，我上这次节目之前啊，我也在这个办公室做了一个小调研。后来我有一位同事就说那个我现在经常睡不好。他说他睡得最好的时候就是这个外婆，他跟外婆一起睡觉的时候，他说这个外婆呀一直会抚摸他的后背，就是从小每天抚摸他的后背，那是不是一天两天啊，10年8年啊。所以他其实也希望别人去抚摸他的后背，包括他的这个老公啊，但是他没有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他就在回忆起那段时间，就是也是眼里都有泪珠啊，就是觉得真的太温暖了。所以其实从某一个角度上我也能理解这个吴伟，他其实一直想去追寻那段记忆，对吧？所以就是本身你因为我看到了你这个毕业的设计是吧，那应该算是我们可以展示一下吗？
2: 对
0: 啊，
1: 对，这本是因为我是图片摄影创作专业的，
0: 嗯，
1: 我们专业的毕业要求就是一份。

0: 论文，然后一个创作，然后一个展览。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当时写了一个有关家庭记忆的影像研究与实践，是以这个项目为例，啊，大概有20000多字。所以这个学术的理论研究非常好的辅佐到了这个项目，我觉得也让他从一个艺术的层面有了一定的学术根基，所以他是立得住的，因为他有很多参考的属性，然后他也有很多可以被深挖的，因为他不是站在一个自我的小我的角度，它有很多其他的考量，它的影像是经过了打磨与思考的，所以它不仅只有情感在里面，
1: 而且它是完成了很多人想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就是你在重新找寻外公外婆他们曾经的青春的时候，应该是重新认识了他们吧。
0: 对，就是会因为以前会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外公外婆，然后但你跟更多的人聊天，就我去采访跟他们有关的33位的有些是他们的同事，有些是他们的学生，然后有些是他们的孩子，你也会发现哦，他是爸爸妈妈他是大姨大姨爹他是温老师杜校长外公外婆是老师他们变得有些时候特别的小，他有一个90多岁的婆婆在温家沟，就是外婆的家乡，他就指着那片空地，他就说我小时候就在那里跟你外婆一起跑着玩，我就是在他空指着那片地的时候看到了我外婆扎着他的小揪揪小辫子，然后在那里像一个孩童一样很顽皮很活泼很没有任何烦恼的，但那些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就有一种像在时空的海洋里打捞起了他们的生命碎片，觉得非常的珍贵，然后意识到说哦，他们也是从一个小小人儿长到现在这样然后长成了我的外公外婆，因为我的记忆里的时候他们就
1: 已经
0: 是很有一些年纪了，然后再更有记忆就是很衰老的样子了，被病痛折磨的样子，但通过回溯跟一些追忆，然后跟大家聊天的时候，知道了可多有趣的故事，知道了他们喜欢穿中山装，然后喜欢吃罐罐饭，然后外婆会把学生带到家里来做了一整个家，教他们写田字格。我以前只知道他是数学老师，不知道他教语文，因为那个时候的老师要教几门课，所以那些学生有一个采访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是重庆人，我们用的电话采访，他就说我一说起文老师我就要掉眼泪。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他说我一说起温老师我就要掉眼泪，我就在这电话的这边掉眼泪，因为我想为什么这一个小朋友他在经历了这么多岁月的磨砺跟经历之后，他想起他那么多年前一个带他到家里写田字格练笔锋的老师的时候他会掉眼泪，因为这个老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这个记忆我可以跟大家共享，我也好像也坐在了那里，好像也在练习写那个字，也看到了我们的那个长长的巷子，然后看到了那个已经被淹没在水下的祖屋，然后我也看到了穿着中山服的外公，然后他们说他们小时候很爱玩游戏在巷道里。

0: 然后看到外公外婆回来之后就要赶快躲起来，因为会被抓起来去写作业，因为觉得很可爱。所以当这些身份变得很立体之后，你就说哦，原来他们是这样的人，那个人变得很多元，他的身份变得很立体，不再只是小时候会抚着我后背哄我睡觉的人，不再只是会带我去公园给我买虾条的人，咪咪虾条，突然饿了，变成了一些人的爸爸妈妈，然后变成了一些人的爷爷奶奶。我也听我姐姐讲，我姐姐就说我外公，老是进他房间，然后塞钱给他。
1: 哎，
0: 我说怎么没有塞钱给我呀？
2: 都买秘密下
0: 场。然后就说我外婆最爱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你咋个还不睡觉哦？你怎么还不睡觉呀？”就是这些记忆特别的细碎微小，它完全不会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停留住。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讨论它，我们不去回忆它，它就永远的过去了。可是如果我们聊到了，哪怕只用了5分钟、10分钟，哪怕只有读书俱乐部1个小时，但是这60分钟的时间就是可以徜徉在这个回忆的殿堂里，然后可以重温一下这个爱，然后让大家知道原来被爱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
1: 哎，这句话说得非常好，真的就是1个小时其实可以让我们干涸的心灵重新被滋润一下。因为很多人其实现在内心的话他的力量是不够的。我觉得我每当想起啊，比方说父母也好，然后或者是想起之前啊我的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他给到的是那种期待，给到的是那种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他可能是唠叨，对吧？但是现在再也听不到了。有时候你其实想听到他们以前的那种所谓的唠叨，你知道他们是真为你好，真的。其实我就是在想，有的时候这个语言呀也不用多。你比方我读这两句话哈，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两句话其实是有关系的。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们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天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啊。我觉得这画面感就非常的强，可能在两个屋子里面啊，两个人都在辗转反侧，那外婆为什么睡不着呢？我觉得这里面的含义可能会非常的丰富，但其中有担心，有爱，对吧？有不舍等等等等，但是交织在一起的话，就让我们内心油然的能够有一份滋润在啊。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其实我也推荐给周边的很多人去看。尤其它的文字很凝练，再加上这些图片，我这些图片就这个光影的效果哈，我就是不愧是学这叫是叫什么专业，
0: 图片摄影创作，
1: 图片摄影创作，对吧？我们简称摄影吧。所以对于这种光影的追求还真是，你看比方像这幅图片，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老的这种缝纫机，还有老的这种写字台，这个其实我们家也有，也勾起了我童年的一个回忆哈、因为他们真的是用缝纫机的，这个当然我的妈妈其实也还用缝纫机哈、如果再小一点的话，其实大家对这个就没有什么概念了。我觉得可能现在的这00后对于缝纫机就没有什么概念了，它是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回忆哈、还有你看这里面提到说，每年冬天外公外婆都会在烤火炉前举着我的棉毛衫和棉毛裤，他们烤得热乎乎的，捧进我的房间，飞速塞进被窝，我再慢悠悠地穿上啊。有一年冬天我穿棉毛裤的时候觉得很冷，想起了这件事儿，身上冷但是内心还是很暖的，对吧？所以就是很多细节，小飞你看了之后有共鸣吗？
3: 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跟维硕最喜欢的就是小太阳这张。
1: 就这张吗？
3: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是安徽人嘛，就或者说都是在偏南方嘛，就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冬天是没有暖气的，
1: 很冷。
3: 对，然后他说的这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就是其实我外公外婆也会是这样，就帮你把 衣服

0: 先烤好，然后你穿上。
1: 嗯，
0: 然后刚才其实说到我自己的感觉，就像最开始没接触到这个书的时候，是去看无为芬芳一生的这个展览。当图图老师说我们要做这个书，最开始说做的那个书名不叫芬芳一生了，改叫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
1: 嗯，
0: 我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那种共鸣感。就其实包括我们后来做活动的时候，就不断沿用这个主题，因为我觉得它非常打动人。
1: 嗯，
0: 就是我们都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或者我们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
1: 嗯，
0: 然后从他这个书里面，当我有的时候去会翻这个书，其实有点相当于是回看一个纸上的展览。
1: 嗯，
0: 然后在这个里面，我觉得给自己最大的，的感触吧，我觉得有点相当于像刚才红九说的，吴伟好像替我们做了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更多的是从这个里面，我觉得我们，去知道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这些祖父辈，他们是如何爱我们的那种无条件的爱。
1: 嗯，
0: 其实学会这种无条件的爱，或者说去体会这种无条件的爱，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1: 哎，刚刚小飞说的一点特别好，叫做无条件的爱。其实外公外婆这一辈儿，跟爸爸妈妈相比啊，还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呢，咱们尤其北京这环境啊，尤其是海淀，前两天石一峰来聊他那个逍遥仙儿啊，就聊到他也是这个，就是鸡娃圈嘛，是吧？作为爸爸妈妈来讲，有的时候还真的是逼着你去学习。你会发现，就是爷爷奶奶、老姥爷这一辈儿、外公外婆这一辈儿，有的时候他真的只关注你的身体健康，有没有吃好，有没有穿暖。我刚才在这个台里做一个调查，我有一同事跟我说了一事儿，他说我爸妈整天就给我报各种各样的班儿，成绩不好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他说那个我外婆经常说这句话，有点文化就行了，说实在不行把我那套房卖了给他。我说你这有点炫富哈。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也可能是生活阅历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可能隔辈儿哈，他有这种溺爱吧，我觉得。但是这种爱的话，其实是让我们非常怀念的啊。就是刚刚你提到这个无条件，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条件，干什么都行。
2: 您刚刚听到那个，我们之前做了一个装置，然后装置里存放了找到的外婆有一次给我发的语音，然后我们在做书那个市集刚放出来的时候，小飞点的时候，我就听到外婆的声音从那个装置里传来，她就是在说乖孙儿乖孙儿，她就叫我，因为她叫我乖孙，就是乖乖的孙子
1: 啊。
2: 然后她有乖孙儿，你吃了饭没得，就这是她的打头的第一句，她说乖孙你吃了饭没有。我会觉得很惊讶，我每次听到那段语音的时候，我都会被打动，因为我想谁会就是把这个，像刚刚红酒讲的，谁会把我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放在第一位。可是在当下你是体会不到的，因为你每一年冬天都有很暖和的衣服可以穿。
1: 对，
2: 所以你只有当有一天发现原来冬天是冷的，我觉得很滑稽，因为冬天本来就是冷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冬天是冷的，可是我被保护得太好了，以至于我从来都不知道冬天是冷的。当你真的发现是冷的时候，你说哦，原来是是有人把衣服烤暖了给你送进来，而且是跑步送进来的，在他腿脚已经没有那么灵活的时候。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福威芳香学院的轩轩校长，欢迎校长。
1: 大家好，我是赵佩轩。
0: 哎，今天呢聊一聊大家对于厨房包括餐厅，你说有时候冷不丁蹦出个小墙怎么办？然后呢就好像处理的总有一些边边角角犄角旮旯会处理不到，
1: 对，
0: 油烟会有一些异味儿，
1: 对，是的。
0: 哦，今天呢我们的校长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很简便的方法啊，担心这个问题。
1: 对，尤其像20多层的这种高楼啊，然后大家不是每家都很好的去做这个工作的话，可能
0: 这个不明生物是从别人家通过管道跑过来
1: 的。对，是
0: 的，
1: 是的啊。那我们就赶紧进入这个正题吧。
0: 好，教大家怎么来处理一下。其实最多的可能就是小强，什么就蟑螂。
1: 如果是住比较低层的话，可能有蚂蚁啊，夏天这个时候啊，有蚂蚁也会多一点。比如你掉一个西瓜渣在地上，然后一会儿就一堆蚂蚁把这个西瓜要搬走。
0: 如果多了的话会有密集恐惧症吧。
1: 就是其实精油也能把它给很好的，如果你不喜欢它把它给拒绝掉。比如这种小

0: 虫子，像蟑螂和蚂蚁这种，尤其像蟑螂吧，我觉得蟑螂会更有效一些，在我们实际看来的话，
1: 嗯，
0: 比如像欧薄荷的精油啊这种，我们平常会这样做啊，就拿家里面的那个抹布。湿一点的，然后把这个欧薄荷精油就滴在抹布上，你把你的整个台面，然后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台面跟墙面结合的那个地方会打上胶，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粘合的封那个缝着那个胶，把那个地方要擦一下。另外就是第二个是这个柜门里面整个的，你放什么锅碗瓢盆的地方擦，不要只是把台面擦干净了。哎呀，好干净啊！蟑螂怎么会到我们家？其实每家台面都挺干净的，
1: 嗯。
0: 但是很多时候你的那些残渣或者油污啊，会在里面那个板子上面什么的。就这个时候，你可以把抹布弄湿，然后滴上好多好多欧薄荷的精油，把它里面都擦一遍。这样基本上能做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就是蟑螂就去别家了。
1: 对，
0: 没有办法，那谁叫我们用心呢？谁叫我们这种人妻会比较用心的对待家人？
1: 哎呀，谁让我们选择了收听乐享生活、轩轩校长的课堂呢？总之了，蟑螂就不会光顾我们家了。
0: 对，这样会比较好。
1: 欧薄荷这个味道本身，蟑螂呀、蚂蚁呀，它是不喜欢的。
0: 味道和成分都会有一些作用、啊，就是味道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成分像它里面的像薄荷醇呐、啊、这种，就是也会是驱虫很好用的。甚至是其实我们很多这种日化线的驱虫的产品里面也会含有类似的成分，
1: 嗯，
0: 但是精油嘛，我们没有加这个经过其他的一些处理啊，它就是天然的一个植物，一大堆薄荷的叶子蒸馏出来拿到的就是欧薄荷的精油嘛，就没有我们不想要的那些成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会认为它更天然，气味呢也是更天然，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家的那个柜子里面突然被你放进了30盆薄荷，
1: 哦，这个味道这么浓呢，
0: 就是，
1: 擦完了以后，
0: 对，很天然以及很浓嘛。
1: 嗯，我们刚才说在湿抹布上面滴，如果说我们是今天把厨房，因为其实不管是小空间还是大空间，厨房的面积我们都是可预估的嘛，
0: 嗯，是的，
1: 我要全部擦一遍，大概是要滴几滴，会有一个建议的量吗？
0: 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家里面那个台面可能4米左右吧，就这样的一个操作台，我们会建议大家20滴左右来把擦一遍，其实就1毫升，2滴是1毫升嘛，
1: 嗯，
0: 我们正常情况下买一瓶欧薄荷的精油是10毫升左右，其实你看这一瓶你大概能用半年的时间都是没问题的。
1: 嗯啊，然后这个奇奇姑姑说啊，这个今天的内容很有效，因为最近管道侵入者很嚣张，
0: 嗯，也是还是小强吧，
1: 是夏天的缘故嘛，嗯，
0: 那肯定是因为天气比较热嘛，
1: 嗯，
0: 我们曾经有一个那个谚语叫什么，夏虫不可与冬嘛，就是说像这个虫子，它一般就活春夏秋，冬天就没有了嘛，那肯定还是夏天会它们最繁殖啊，以及这个窜来窜去啊，更活分嘛，
1: 在管道里也更活跃啊，
0: 也更活跃。
1: 这家玩过了以后去另一家逛逛，
0: 还有是因为那个天气热的话，我们吃的什么西瓜皮啊，这些垃圾它会这个腐败啊，就是会引得这些虫子过来嘛，等于他们的夏天是个盛宴的季节。
1: 对呀，我们以为是残羹冷炙，对于人家来说是，
0: 对呀，就像休年假一样，就像我们休年假对吧，到哪儿去什么游轮上啊，自助餐。
1: 我们的垃圾桶就是他们的游轮，
0: 对，
1: 游轮自助餐厅，这个形容我喜欢啊。说到家里面厨房，有朋友说总是会有一些油烟的味道，
0: 嗯，
1: 不知道这个欧薄荷的味道会留存多久。
0: 欧薄荷的味道留的还可以，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是在抹布上面20滴，第一周你几乎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味道能够闻到的。第二周可能因为我们人的鼻子这个嗅觉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1: 嗯，
0: 那你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它的作用还是会有一些。当然如果你会觉得哎，我还是很希望它有特别清新的这种味道呀之类的，你第二周可以不用这么深入的往里面去擦，你可以在台面上每天就是擦一下，或者是像这种便宜的洗洁精，你闻着它没有特殊的味道，它没有给你加过薰衣草的香精，没有给你加过什么百合花的味道，就是干干净净，而且很便宜，大概可能几块钱10几块钱一桶，这种呢你可以在里面加这个欧薄荷的精油跟它混合，嗯，我们的比例通常是像100毫升的洗洁精大概加10到20滴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再相当于每天用洗洁精的时候那台面就没有问题了。
1: 哦，持续，嗯，它会这个，因为你洗洁精会每天都设计

0: 一定要使用它。
1: 对，我们每天都会用嘛。
0: 哦，
1: 而且像这种它在碗上面有一点残留，然后你把它正常洗掉，它也不会留在这个食物里面，这个大家放心。因为一提到洗洁精，估计很多人就会担心说，那我碗怎么办？你还有买另外一罐吗？不需要，因为你碗整个洗洁精也是要清洗掉的嘛。
0: 嗯，它就随着这个冲水的过程当中它就给冲掉了，也不用担心。而且呢，说实话，这个精油，如果好的精油的话，它这个天然的成分有时候比洗洁精要天然
1: 啊、哦，一丢丢一丢丢。如果你非得说那个晚上
0: 你100毫升里面才10到20滴，
1: 如果你晚上面有没有挂了一丢丢，那一丢丢就一丢丢吧，可能跟我们吃个那个口香糖，那个薄荷味的口香糖就差不多。
0: 而且还不是不小心吞进去的，只是咀嚼的过程。
1: 我们很多牙膏里面加的是欧薄荷的精油嘛。
0: 哦，
1: 就是
0: 为了清新，
1: 它有的是欧薄荷，然后有的是绿薄荷，这个就不深讲了，就是不同的薄荷的精油嘛。我们今天来说，比如说曲小强啊，用欧薄荷，还有另外一种叫绿薄荷的精油，时常出现在牙膏里面。就如果你买牙膏，看到它上面写的那个香型叫做留兰香，其实就是绿薄荷。
0: 哦，绿薄荷
1: 啊、就是我们的口腔对它来说也并没有100%的拒绝。
0: 欧薄荷除了去蟑螂，其实刚才说到的低楼层的这个蚂蚁，也是不喜欢这个味道的。
1: 蚂蚁对蟑螂还是更有效一些。蚂蚁我到目前我自己觉得可能好一点的一个蚂蚁就是香茅精油，对蚂蚁和猫就是有
0: 等一下啊，我们要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说精油驱虫对这个食物会有影响吗？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是，就我们擦完了以后可能会放一些比方说需要二次密封的食品在这个柜子里面。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剂量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还是这句话，就是大家不要一听到精油就会吓死了，就会觉得啊，这是什么？是不是很凶的一个？其实，精油取自芳香植物，芳香植物是一种农产品。它就是一种农产品。我们刚才说到，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薰衣草精油，大家都知道的。那么1公斤的薰衣草精油，1公斤有多少呢？就是相当于吧，类似于我们2瓶矿泉水那么多。因为1瓶矿泉水500毫升嘛，可是油跟水有一个比例，我们不在这精确换算的，就相当于2瓶500毫升矿泉水那么多的精油，1公斤的精油，它薰衣草呢是要有200公斤的薰衣草植材拿去蒸馏得到的。然后像1公斤的柠檬精油也是这么多啊，2个矿泉水瓶这么多，大概是3000个柠檬的果皮，把里面的那个汁水挤出来，然后再把杂质剥离掉，得到柠檬精油。其实你滴一滴的薰衣草精油，就好像你在你的床头放了一大捧薰衣草的花，你滴一滴柠檬的精油，就好像你在床头放了一大堆柠檬的果皮。就像我们有些朋友装修完了之后会在家里面放个菠萝呀，或者放个什么柚子啊，同样的道理。那么你滴一点这个欧薄荷的精油擦柜子，就好像刚才说的可能几十盆这个薄荷苗
0: 放在你的柜子里，
1: 放在柜子里面。所以我们当然我知道橘子老师就是我们复威至少是不建议大家来口服精油的，可是一丁点在这个空气当中弥散，然后接触一点点食物，这个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而且刚才萱萱你也说到了嘛，其实我们有时候牙膏啊，甚至我们吃的一些食物当中它也会有这个薄荷的，只不过它薄荷的品种不同而已。
1: 对，是的。
0: 欧薄荷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好学的学生说，橘子老师以前来过之后啊，就一直在用欧薄荷啊。因为橘子老师以前我们说这个提神的时候，有特别推荐过欧薄荷，说我们的同事再也不犯困了。昨晚做梦，我梦到我在办公室点欧薄荷。你是有多热爱你的工作？晚上做梦还在梦见在办公室点欧薄荷。还有魔手一剑说一直在偷听，哎呀，这也很不容易啊，你是背着老板是吗？还有朋友想问一下，松油是精油吗？说看有的植物消毒产品里面会有这个成分。
1: 哦，这个可能要具体的产品具体来说，我们只从我们自己的专业的角度来讲啊，就芳香疗法里面确实有松，就是 PINE 的 pine， 就是这个真松的油，我们是有的。但是就是这位朋友问到的是松油，因为我 不了解它是什么产品，上面是松油、松节油还是松树脂油还是什么，这个不太知道他在问什么。但是芳香疗法的里面我们确实是有松油的，然后松油是一个很好的呼吸系统的保健和发汗的油。就有的时候像夏天我们被空调吹到了一下，然后这个就觉得明天我可能会病嘛，今天浑身不舒服，我们就很想发个汗，对吧，就把这个湿气啊什么寒气啊发出来。

0: 来泡澡的话，我就会用一点松。但不了解，还是不了解这位朋友。比如他问的是一个洁厕净里面的松油，他可能跟我们聊的就不是一个。就总之是确实芳疗里面是有松油的。
1: 好，餐桌上面可以用精油点缀吗？是会增强食欲还是抑制食欲呢？
0: 这个用不同的精油能起到不同的作用。
1: 你是想瘦身呢，还是想增肥？哦，好，那我们就依次说两个方向的吧。
0: 其实要是增进食欲的话，当然精油可以，但是这个油本身你不需要用精油，就比如说黑胡椒，你说你是用精油更经济呢，还是你在你这个烤牛排、烤羊排上撒点黑胡椒更经济呢？就当然，如果我想让你更多的用精油，告诉你用黑胡椒吧。其实从一个人气的角度来讲，我说干嘛要用黑胡椒精油在餐桌上？你弄一把黑胡椒放在汤里面，帮助消化，让你吃得更香，不是？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精油
0: 有的有的。
1: 好，他补充了一下，说是想减肥的，说很需要
0: 啊，
1: 稍稍抑制一下食欲。
0: 抑制一下食欲有两个油，有其中的一个是我们这些年比如讲课呀，大家这个实践当中会用到有用的，这个名字叫广藿香。广藿香，广州的广，藿香正气的藿香。
1: 藿香，
0: 其实这个植物本身就是咱们藿香正气里的那个藿香，味道就非常的中药的那个有点很沉的味道。像这个呢，如果大家哪怕一两滴啊，你这个涂在手腕上面，因为手腕我们这儿有个脉搏嘛，就我们人体所有脉搏的地方都是一个身体自带的加香气。你像我们涂香水是不是涂在耳后啊什么的，对吧？胸口、
1: 也会手腕上面，
0: 对，手腕上面就我们平常摸那个号脉的那个地方，你可以涂一两滴广藿香，目的不是通过这个地方吸收进去，而是它总在你的鼻子周围弥散着，你老能闻到这个味道。而且呢，大家不要觉得啊，那我是不是浑身就中药味儿？也并没有，因为它淡淡的味道的话是很东方的这种味道，大概是5到10年前广藿香这个味道非常受追捧，因为那个时候香水界很追捧东方香调。现在不了，现在可能更科技一点的皮革的或者是海洋的，就是类似这种合成的味道更流行一些。但是在这波流行之前，其实东方香调广藿香的味道，茉莉的香味道都是很受欢迎的。那么这个味道能让你食欲会稍微减弱一点，因为整个那味道是沉下去的，你就像你的身体的节律沉下去的话，那是就是你就试的少一点。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还没有开始试，但是我敢在节目里面说，是因为我有文献的支持。我最近在做一套从那个美国国家图书馆上面来搜索近从2000年到现在吧，近18年来的这个精油的研究的一个学术的东西。它其中有一个美国的大学做过实验，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香茅精油，它是在老鼠身上做实验，给这种高脂老鼠。就身体先把它养肥，就为了做实验，先把老鼠养的这个脂肪，
1: 可能会有脂肪肝的老鼠，
0: 脂肪超标，然后给它用的是香茅精油来做熏香，它的脂肪，身体的体脂率就下来了。这个我还没在，
1: 就什么都没有干，依然正常的给它喂食啊。
0: 对，就是让它正常的生活。首先，先把一个健康的老鼠变成高脂的老鼠，然后给它熏香香茅精油。之后再跟，当然他们做这个学术的实验还会有对比组，不是说只是啊你下没下来，而是另外的一组老鼠是不熏的，然后一组老鼠是熏的，都是高体脂的老鼠，然后在若干长时间之后再测，发现熏香茅精油的这一组它的那个体脂率是下降的，而没熏的那个还仍然高脂着。所以
1: 广藿香和香茅，
0: 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还打算下一波在我的个案当中和我自己这边我都试一下，
1: 希望
0: 最新看到一个靠谱的文献。
1: 希望轩轩老师大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可以把这个实践结果告诉我们。
0: 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就开一个熏香的窗口，然后每个主持人都特别美，
1: 就一直熏啊！我们这直播的一两个小时啊，就是全天最想来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儿可以瘦身。说到这熏香，那香茅精油你会更建议大家用熏香的方式来，至少文献里面是这样说的。
0: 对，就是扩散扩香，在家庭当中，这个扩散你可以就更加自由一点。像刚才说的，擦地啊，擦桌子啊，或者是摆一个这种熏香的小设备，让它喷洒出来啊，都可以。或者做一个喷雾，拿酒精，100毫升酒精加个20到40滴，然后在家里面空间当中这样喷。

0: 喷都是可以的。
1: 哎，以前我们也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跟大家说过，香茅精油加上酒精可以防蚊，
0: 对，它是驱蚊的。所以现在看来这个香茅精油应该值得我们重视一下，我现在开始特别重视它，发现它超出我之前的很多认知的功能。
1: 哎，所以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如果我暂时还没有就是熏香，但我已经做好了，就听过我们以前节目，我已经做好了这个驱蚊的喷雾，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先喷起来，
0: 先喷起来，
1: 先喷起来啊，然后实时监测一下你的体重吧。
0: 对，
1: 过几天啊，给我们一个这个，还有人看到我们互动里边的橘子老师啊，问啊，这在哪儿啊？听我们的节目呀？还有人说，哇哦，精油有文献，真的每一门都是很深的学术。当然了，
0: 啊，这又不是我们拍脑门想出来的功效。
1: 对，但它也是有很比较悠久的历史的。
0: 有全世界很多大学和实验室都在研究精油的功效，它不是我们一个。当然，我们有很多经验在里面，比如从职业到现在做过上千个个案，那是经验。但其实我们的经验的功效也是来自于研究室研究人员告诉我们说曾经做到什么地步。
1: 嗯，好，香茅精油在家里面扩散也好，然后呢，加入这个75%浓度的家用的酒精，
0: 嗯，
1: 哎，我们按照刚才轩轩老师说到的那个配比，喷在家里面，一方面可以驱蚊啊，防蚊，另外一方面呢，哎，也有可能起到瘦身的效果，大家试起来吧。这个广藿香，我们是直接就滴在。
0: 一两滴就可以，因为广藿香这个成分它叫做倍半贴醇嘛，它非常的沉和安全，它不像比如说香茅，我就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往皮肤上点，因为它那个是个醛类，这个大家无需管它是什么，总之就是香茅的成分如果直接涂在皮肤上，它有可能会让皮肤就变红。
1: 嗯，
0: 啊，就像比如说什么我们的蒜啊葱啊涂在皮肤上也会变红，它其实并不是把你弄得不健康了，只是皮肤有点红了，对，就刺激到了。但是广藿香就没啥问题，一两滴滴在手腕，就是涂在手腕上这种啊，也别太多了，多了那个味道重了也不舒服嘛，而且它很焦灼状，对，黏黏的那种，就一两滴就 OK 了。
1: 对，如果今天这顿饭有点担心吃多了，就用点广藿香啊。如果
0: 是
1: 自助餐，
0: 饭之前，
1: 如果是自助餐，嗯，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说如果精油放在厨房里边，被宝宝误食了，怎么办？因为他有时候会进进出出，一下没有看到，你就
0: 被宝宝误食了是。这个第一就是不要，
1: 他得先拧开，然后再往嘴里倒，这个过程还挺长的。
0: 对，尤其像精油，它有一个那个滴塞，就宝宝不是特别容易大量的误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没办法，就好像你说84是消毒的，这宝宝误食也很麻烦，所以首先我们把那个工作做好，就不要让宝宝误食它，这是第一点，就大量的误食千万要避免。如果要误食的话，那么可能有两个事情要做，第二个事情。

0: 出，一下没有看到你就
1: 被宝宝误食了。是这个第一就是不要
0: 他得先拧开然后再往嘴里倒，这个过程还挺长的。
1: 对，尤其像金英他有一个那个低塞，就宝宝不是特别容易大量的误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没办法，就好像你说八四是消毒的，这宝宝误食也很麻烦，所以首先我们把那个工作做好，就不要让宝宝误食它，这是第一点，就大量的误食千万要避免。如果要误食的话，那么可能有两个事情要做，第二个事情。

0: 出，一下没有看到你就
1: 被宝宝误食了。是这个第一就是不要
0: 他得先拧开然后再往嘴里倒，这个过程还挺长的。
1: 对，尤其像金英他有一个那个低塞，就宝宝不是特别容易大量的误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没办法，就好像你说八四是消毒的，这宝宝误食也很麻烦，所以首先我们把那个工作做好，就不要让宝宝误食他。